0: 娘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大奥都不能省。各个油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1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由江西国际工程建设公司的马达加斯加曼德罗泽萨水处理厂项目近日正式通水，水厂配套了先进的装配式净水处理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单日水处理规模可达2.4万立方米，投运后呢，可以满足该国首都约50万民众的用水需求。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井冈山大学联合华东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石化污染场地原位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在全球800多项创新成果中脱颖而出，荣获展会金奖。昨天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纪念日，由江西师范大学与萍乡学院创作的舞剧《河下圆梦》日前走进萍乡上里。舞剧生动再现了袁隆平院士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粮食安全事业的奋斗历程。中国瓷世界行，中国当代陶瓷艺术海内外巡展近日启动。本次巡展由景德镇陶瓷大学牵头，精选遴选了景德镇、宜兴、洛阳等7大陶瓷产区的近100件当代陶瓷艺术精品，将采用一国一站一主题模式，于今年的6月12号、6月到12月依次走进土耳其、卢森堡、法国进行海外巡展。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青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青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失守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螭首。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七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七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

以及店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5: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6: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7: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8: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刷新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布。据测算，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

男性人口占 51.03%， 女性人口占 48.97%， 15岁到59岁人口占 61.89%。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根据综合研判，今年夏天的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千万千瓦左右，相当于是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通告，提醒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八种化学品经营活动中，防范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毒。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发文，从教学设施装备等五方面明确提出20条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其中包括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去年以来，公安机关共力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 3.7 万起，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砍伐木林等案件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湖南省水利厅昨天上午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5月19号到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相关被告人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庭将择期宣判。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的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地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 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猩猩，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短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推进会暨2026年度短途行动启动仪式在21号北京举行。据了解，本年度行动共确定32个执行项目，预计可直接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启动仪式发布了2025年度短途行动执行情况，2025年29公益项目累计投入公益资金5600万元，直接服务司机570万人次。其中护航项目为39名运输途中意外身故货车司机的家属提供慰问金123万元。21号在司机服务地图发布暨司机权益保障研讨交流活动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该地图将全国超2100个出租车、汽车司机驿站以及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集纳于体，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即可获取附近的服务信息。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检查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11件，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就近期媒体爆出的泡药杨梅事件发布情况通报，通报中称，媒体报道反映的漳州市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着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后，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组织多部门赶赴相关乡镇开展联合执法，对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225公斤问题杨梅和一批违规添加剂，经持续溯源，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上午时段这一时段新闻大连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小颖代表编辑林夕，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欢迎大家下载京视频 APP 或者是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抖音。我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3: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

0: 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 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3: 400-710-2874，
2: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谁人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

0: 为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父亲，您哪个系的？
3: 您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就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各位听众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0点02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在最后一时段呢，和大家来分享资讯，聆听音乐。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智能体大模型应用蓬勃发展，我国资源调用量呈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资源套餐，三大运营商争相布局资源赛道，不仅能为普通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呢已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AI 算力需求持续走高，三大运营商依托算力网络

并网融合底座、海量用户资源等优势，加速推进资源市场的快速落地。5月17号，中国电信推出了市商用资源套餐，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选择。套餐最低价格为9.9元，每个月1000万资源。5月16号，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宣布向本地 OPC 用户提供资源服务，每位用户可免费领取3000万资源的测试额度。4月份的中国移动也是在北京、湖北、河南等地推出资源套餐。对智能体说几句话，布置几个任务，几万甚至几十万资源很快就被消耗掉了。北京市民苏先生说，不少人与苏先生的感受类似啊，在使用大模型、 AI 创作包括智能体等服务的时候，往往面临着算力成本高、模型接入繁琐、付费渠道分散等系列问题。业内专家人士表示呢，对广大消费者而言，运营商聚焦资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普及。也有人表示啊，运营商积极尝试从卖通信服务向卖算力、卖智能服务转型。目前除了三大运营商阿里云、腾讯云等一些企业也纷纷推出资源服务产品。这一些新套餐、新服务的推出，不但将加快 AI 应用在消费者中的普及，也将推动资源价格越来越亲民。那么从普通民众的日常学习创作、生活娱乐，到职场人士智能办公提效，多种资源套餐让算力服务像手机流量一样便捷易得，将持续释放数字消费新潜力，为人们的数字生活注入活力。从产业发展维度看，运营商等企业布局资源经营，有助于推动通信产业进行商业模式的探索创新，有望开辟全新的增长空间。依托运营商强大的算力调整、网络覆盖、渠道触达等能力，资源将成为贯通算力生产、模型调用、智能应用等领域的关键纽带。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飞表示，这一趋势呢将带动算力、大模型和智能应用产业协同发展。李飞认为，资源套餐推出呢将有助于破解中小微企业算力投入成本高、技术应用门槛高的痛点。中小微企业呢无需自建算力研发模型，按需采购资源即可快速部署数字员工、内容创作等一些 AI 应用，将大幅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助力千行百业智能化升级。那么放眼长远，运营商资源经营的实践将进一步激发我国资源经济发展潜力，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市数商协会秘书长卢勇表示，我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调度、高效配置，将算力助力服务普惠下沉。同时，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深度融合，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机遇之下呢，亦需应对挑战。专家指出啊，当前的资源行业标准、定价体系、数据安全规范仍需完善，生态协同、算力调度、服务质量管控仍需持续优化，运营商需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资源运营体系，强化算力和数据安全保障，推动资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算力即新基建，资源即新流量。李飞认为，三大运营商积极布局资源经营，既是通信行业顺应人工智能浪潮的战略转型，更是数字经济普惠发展的重要实践。刘勇表示，随着资源套餐和服务的到来，算力服务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产业新动能，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

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赴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和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证监会官方微信消息，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整治方案呢，聚焦取缔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建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净化资本市场生态，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近日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呢也持续推进央企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出台了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质量推进品牌建设意见等政策，明确以全源、全流程、全要素、全覆盖的全面品牌管理，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战略、主营业务、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引导央企立足主责主业，以高品质品牌服务夯实民生根基，赋能社会发展。在宁夏外贸的成绩单上，特色农产品始终是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年前的四个月呢，宁夏枸杞出口货值同比增长 32.80%， 葡萄酒出口版图扩展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冷凉蔬菜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让得天独厚的原字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叫响品牌。宁夏正在走一条从靠天吃饭到靠品质说话的路。今年一季度，全国光伏新增并网4119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1962万千瓦，分布式光伏2157万千瓦。截至三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4亿千瓦，同比增长31.2%，其中集中式光伏8.86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54亿千瓦。一季度全国光伏累计发电量27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全国光伏发电利用率90.6%。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2: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

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

0: 克斯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并非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型。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扫描新闻。5月19号，第九届天台山天净云炉杯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在浙江天台开幕并完成抽签，来自中韩日的12名顶尖女棋手齐聚天台，将于5月20号到25号在天台围棋馆展开新一轮世界巅峰对决。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赛事的赛制也由沿用8届的循环赛改为擂台赛，让阔别7年后重启的该项赛事充满更多看点。中国足球协会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处罚。即将参加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吉林延边代表队20号誓师出征，延边队主教练张鹏介绍，延边代表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预备班底，同时呢吸纳延边大学、州体校及当地校园足球的优秀人才，球员以05年到2010年出生为主，目前呢48名队员已全部就位。5月21号，光明日报社 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展2026年度全国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影集团连续18年上榜。2025年中影创作出品影片39部，5部入围年度国产片票房前10。中影出品影片累计票房146亿元，荣获华表奖、金鸡奖等151个国内外奖项。在创作布局上，中影坚持导向性与创新性并重，历史纵深与类型探索并行。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文化产业综合展区，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携手西安、杭州、广州分馆联袂推出板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版本展，这是国家馆本馆一总三分首次跨馆联合办展，近300件馆藏珍稀版本与百余款特色文创同台呈现，以版本为媒，全景式再现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内容为核、创新为要、科技为艺为主旨，集中呈现电影科技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的多元成果，全景呈现内容发行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发展成果，共同绘就电影文化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地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

0: 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新闻大链接，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到17.1万，较2024年一减少近50%。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因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下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英国杂志《柳叶刀》21号刊载了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人数增长了95.5%。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的健康风险。英国财政大臣李斯夫21号表示，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就其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该节目内容，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直播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小颖，代表编辑林夕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下载京视频 APP 或者是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 或者是我们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3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

要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有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如。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虔诚；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默默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

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字的涧户当中啊，却又描绘出辛夷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观。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

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岩微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深。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啊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几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伟、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3: 重温
1: 重温
3: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

0: 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承贤。本片的讲述稿由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钟亚楠撰写。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这部电影名叫《羞羞的铁拳》，是由开心麻花影业、新力电影和猫眼影业联合出品。该片是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扶持作品。该片根据开心麻花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主要讲述靠打假拳的拳击手爱迪生和正义感十足的体育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身体互换，性别错乱后的两人互坑互害，无意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惹来了一堆麻烦。最终在卷帘门副掌门张珠瑜的指点下，向恶势力挥起了羞羞的铁拳。下面请您跟我一起走进这部喜剧电影《羞羞的铁拳》。特写镜头里，汗珠从脸颊上滴了下来。这是拳击比赛现场，双方选手摩拳擦掌，蓄势待发。比赛开始了，场边观众热烈欢呼着。主人公爱迪生侧身躲过对手黄毛一拳，黄毛继续猛攻，出拳接二连三被爱迪生轻松避开。他继续挑衅，向爱迪生扑过去，想要纵身踢腿，大腿却被紧紧抱住。占据上风的爱迪生顺势将黄毛掀翻在地。裁判摇铃示意暂停。一个穿着低胸职业女装的男人凑到爱迪生跟前，
1: 不是说好第一回合就倒下吗？你怎么还挺住了呢？
2: 你再给我加一碗。
1: 咱们不都说好价钱了吗？
2: 你小泰迪多猛啊，你看你狗脑袋。
1: 哎呀，他确实猛，但是在打假拳这个圈子里面，都说你信誉最好，打得最假，输得最真，你现在坐地起价，你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2: 给你5秒钟时间考虑。
0: 比赛重新开始，爱迪生迅速站起来，把率先冲上来的黄毛一脚踹倒在地。计时器开始倒数，5、4、3、2，黄毛只有挨打的份儿，无力还手。

0: 倒数一秒，黄毛即将倒地，爱迪生就快打出最后决胜的一拳。就在这时，场外传来一声妥协的哀嚎。听到我家二字，爱迪生瞬间将右拳偏离目标打空了，又用左手佯攻，对手借力击中爱迪生，他顺势倒下，再不站起来了。在场上庆祝胜利，爱迪生则满不在乎地爬起来，卸下拳击手套，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收款，10000元。
1: 哎，东哥，
2: 在哪儿呢？
1: 接了个小活。
2: 称重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你还接什么小活啊你？
1: 不，明天吗？
2: 今天，现在。
0: 海圈市高架桥上。爱迪生骑着摩托在车流中飞驰，画面切到海圈电视台大楼内，名记者马晓边下楼边回应助理们的提问。
3: 十大记者、十大风云记者、十大风云人物记者颁奖典礼都想邀请你当嘉宾，你想去哪个？
4: 你说的这几个哪个都不去。
5: 马小姐，女性调查的运动员比赛偷服禁药的报道，审查科认为证据不足，希望延后发报。
4: 是证据不足，还是上面有人打招呼了？记住，该发的一定要发。169期 UFK 称重仪式还有30分钟就要开始了。
6: 好的，
4: 这是本期参赛选手的名单，九阳哥哥也在。
0: 马晓一个人看着名单微笑，当他看到爱迪生的名字，随即露出困惑不解的表情。循声望去，同事刁主任聊骚地敲击着落地玻璃，他用手指在玻璃上划过，指引马晓的视线。他突然侧身，把手张开放在嘴边做大喊状，镜头拉开，原来他在玻璃上写着我爱你的字样，要向马晓表白。马晓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微微一笑，转身拿起一支马克笔，在玻璃外贴合着刁主任的脸，画出了一个流口水的葫芦娃，随后径直离开了。旁边镜头中出现高楼大厦，室外大屏幕是 UFK 称重发布会的直播画面。
3: 您这次参加比赛的目标是挑战拳王，但是以您现在的排名，您都没有机会跟拳王。
0: 马晓来到前排坐下。
7: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再说一遍，我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打败无良，夺得拳王金腰带。排名不等于实力，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死吧。
4: 爱迪生先生。还记得3年前那场比赛吗？你想收买无良，让他故意输给你，但是没有成功，最终还被爆出了丑闻，对吗？
0: 爱迪生一时语塞，正要发作，工作人员赶忙上前劝阻。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他就是著名记者马晓。
7: 作为记者，不要乱说话。你知道，你们随便一篇报道就可以毁掉一个人。
4: 报道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的工作，至于会不会毁掉一个人，那得看他自己吧。
7: 你确定你每篇报道都是事实吗？
4: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报道从来没错过。
7: 那你就是赖定我打打拳了呗。
0: 眼看爱迪生怒气冲冲的要下台找马晓理论，就在这时，穿着西服戴着墨镜的拳王无良走了上来。无良走在爱迪生面前，摘下墨镜说：
8: 你刚要打谁？
7: 无良哥，这事跟你没关系啊，我就要打那臭不要脸的记者，就他。
8: 他是我未婚妻。
0: 爱迪生愣住片刻，立即反应过来，赶紧向马晓道歉。
7: 梁嫂啊，我真是有眼不识草，狗眼看扫地，打扫不看主人。
8: 被我打断的胳膊已经好了。
7: 没好呢，你看这不还耷拉着呢吗？
8: 要不咱俩再打一场。
7: 打不了，咱俩根本碰不上。你是来称重的话，那我就不耽误你了。不接。哇，又撞了。
0: 说着，爱迪生快步逃离了称重现场。他在场外边走边穿着衣服，里面传来记者采访无良的声音。
9: 就当然靠着我个人还有
7: 他屁，靠他爹。
10: 关键有很多小选手，您能保住今天，靠的是您的后人。
11: 以您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您对本次参赛选手，
7: 扯淡。
12: 本次比赛呢？
7: 吴德哪儿他爹呀、啊？我才是他爹。
0: 正在爱迪生愤愤不平时，烫了一头大波浪的东哥一把把他拽到楼梯间。
6: 我姓名大把样太大啦，没问题啦。
7: 东哥，你不说你不来了吗？
12: 这儿都记者，下来说去啊。
4: 这边太吵了，我换个地方跟你说。
0: 正巧马小也来到楼梯间接电话，他发现了秘密交谈的二人。
13: 刚刚把所有事搞定了，你后边要先打四个，
14: 这四个我都已经买通了，你打败他们就可以挑战无良，上演一出复仇大战。
0: 马小赶紧拿出录音笔，录下他们打假拳的证据。
14: 都砸在无良影上，但是呢，你得故意输给他。
7: 东哥，那铁定输给他呀，我还用得着故意？
14: 你这态度端正啊！
7: 我还怕你膈应翻身前的事，
14: 怕你恶意呢。我
7: 谁能跟钱过意不去啊？
14: 对呀。
0: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马小被吓得手一松，录音笔掉了下去。两人惊诧地抬起头，发现了一直在偷听的马小。爱迪生弯腰将录音笔捡起，马小强装镇定地走下楼梯，从还蒙着的爱迪生手中拿过录音笔。正要转身离开时，爱迪生突然反应过来，大喊道：
15: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他妈什么你？这是我女儿。
7: 你闺女？
15: 记者？
14: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5: 小小，刚才我们俩说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4: 都听见了，还都录下来了。
15: 那我收买那四个拳手的事你也都录下来了？
4: 还没关呢。
0: 马东立马捂住自己的嘴，懊恼地转过身去。爱迪生慢慢走上前说，
7: 马大姐，你把那录音笔给我好不好？
4: 我最痛恨你们这些弄虚作假的，我一定要曝光你们。
15: 爱迪生
0: 迅速从马小手中夺回录音笔，拉扯过程中马东没有站稳，从楼梯上滚了下去。爱迪生拔腿去追，仰拍镜头中两人在楼梯间一层层的跑着，转眼跑到了酒店顶层。那儿立着一个泳池维护暂停营业的牌子，马小跑到了泳池边上，爱迪生从后面追了上来。
7: 没电话了吧？来，把录音笔给我。
4: 做梦！
7: 坐下，别那么绝啊！
4: 你别过来。
7: 哎，我偏过来。
4: 你别过来。
7: 我就过来。
4: 再过来，你再过来，你再别过来了。
0: 马小的高跟鞋突然卡住，整个人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爱迪生见状立即向前拉住马小，两人的嘴不小心亲上，之后一同跌入了泳池。就在此刻，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空中一道闪电打入泳池，电流顺着泳池中的水穿过两人的身体。此时画面中出现了演职人员表，羞羞的铁拳由宋阳、张驰玉联合编剧并指导，总制片人刘洪涛，摄影指导李炳强，美术指导贾雪，声音指导赵林、杨江，作曲为董东东。该片有马丽饰演记者马小，艾伦饰演拳手爱迪生，主演还有沈腾、田宇、薛浩文、林威、宋阳。影片于2017年9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单日票房破亿，并蝉联3天单日票房冠军。

0: 正式开始。
1: 哎呀，太难受了，让你竟然给害惨了。
0: 镜头扫过四周，全是医院的仪器和设备。病床上的爱迪生突然惊起，两只手摸向胸口，
1: 胸前被电出了两个大瘤。等等，这好像不是瘤，还挺大。
0: 爱迪生掀开被子，向自己的胯下看去。
2: 哪儿去了？
1: 我靠，这声音怎么也给电变形了？
0: 听到自己变形的声音，他着急地拿起旁边的镜子，而镜子里出现的是马小的脸。镜头拉出，画面中是海圈市第一人民医院。
3: 小小，你快躺下。
4: 姑娘，
3: 小小，
4: 我不是小小。
3: 小，
4: 你听我跟你讲，我不是小
3: 小，你
4: 听我跟你讲，
5: 我不是小小，小什么小？你全家都小，你哪儿都小你。
6: 哎，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吗？
4: 啊，我没工夫搭理你。马小在哪儿？我要去找他。
5: 马小！
0: 爱迪生跑出病房，在医院中心四处张望，寻找着马小的身影。此时，被互换身体的马小也在焦急着寻找着爱迪生。突然，爱迪生看到了楼上的马小，冲着他大喊道：“

0: 我刚刚把脸都给我打花了。
1: 小启豪，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他妈很想知道为什么？怎么这么就这样了？你给我滚！
3: 你说什么？
2: 艾迪生想起自己现在是马晓的身体，不得已重新调整语调。阿良。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4: 小小，你别担心，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3: 得嘞，等我好了，我再来照顾你。
4: 小小，
3: 走。
4: 小小，
3: 过去。
1: 爱迪生把马小拽到一个角落，坐在一边，生气的抖着腿。马小站在旁边，用手捂着被打的半边脸，止不住的啜泣。
5: 那你把它拿走。我不管。咱俩必须得把身体换回来。
3: 怎么换？
1: 这时医院的保安拿着电棍从他们面前走过，两人突然有了主意。他们带着一包电棍再次来到泳池边。
6: 闭嘴，咱们昨天就在这儿被雷劈才换的身体，只要电量够大，你赶紧，现在没时间闹了，你赶紧给我下水，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咱们就开！你别再闹了！
3: 好好好好，
6: 你再闹我就给你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7: 你说跟你闹着玩，你急什么呀？你看我怕不打他。
6: 准备，一、二、三。
8: 没用啊。咱俩肯定差了什么环节。
3: 对了，咱俩亲嘴来着。
6: 不行，绝对不行。
3: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不行的？
1: 马小一想也是，索性眼睛一闭说：“
5: 来吧。”
1: 爱迪生正准备朝马小亲去，被马小一个巴掌拍倒在地。
5: 我做不到。
3: 做不到是吧？行，来吧。继续换。
8: 不能再电了，再要电的话明儿赶早吧，好不好？
1: 马小被电得虚弱的爬向泳池边的沙发，听到铃声，马小掏出手机来回看了几眼，确定是爱迪生的手机。
9: 爱迪生，你把小小从医院拐到哪儿去了？
3: 等啊，别着急，听我给你解释。
9: 小小，你没事吧？爱迪生那畜生没对你做什么吧？你现在在哪儿呢？
3: 没事儿，没事儿，我俩在酒店呢。
9: 你们开房去了？
1: 画面转场到饭店内。
10: 你个兔崽子啊！我让你追小小，谁让你拉着他追闪电去了？
1: 马小端起盘子，把菜一把扣掉。
8: 吃个饭哪那么多废话？
10: 干什么呀你这是？脑袋让雷劈坏了？我揍你，你信不信？你再瞪我！
1: 马东站起来要去打马小，爱迪生赶紧起来劝架。
5: 还看我，
11: 妹妹，
3: 还爸，小气儿，坐啊。
1: 马东听到那一声爸，愣住了好一会儿，不敢自信地抽了自己一耳光，确定不是在梦里。马东坐了下来，用手捂住眼睛，啜泣着说：“
5: 你有没有喊过我爸？等我死了，我也听不到你喊我爸爸。”
1: 爱迪生没想到马东反应这么大，赶紧说：“
3: 东哥，你先冷静一下，有个事儿呢，我得告诉你。虽然这件事儿听上去非常扯，但它确实是发生
12: 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叫我爸这事儿吧，的确是挺扯的。”“
3: 不是，不是，
6: 我来说，我来说，
3: 我跟你……
6: 哎呀，我来说，你说不明白，
3: 我怎么就说不明白？
6: 你就说不明白，
3: 我说明白，你说，你说，你说。”
6: 我俩被雷劈完之后换了身体，其实他是爱迪生，我是马小。
1: 爱迪生在一旁重重点头。马东怀疑地看着两人，指着马小说：“
12: 那你说你是我闺女，你告诉我啊，我的生日是哪天？”
1: 马小答不上来。爱迪生说：“
2: 七月七呀。”
10: 听见没有？我再问你，我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1: 马小用手示意爱迪生不要说，想了下，还是不知道。马东让爱迪生回答：“
3: 马小，
10: 听见没有？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麻辣小龙虾，所以我给我闺女起名叫马小，这才是我闺女啊！”
6: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好歹我跟你爸合作三年了，不是你一个当闺女的，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6: 我不是他闺女。
3: 哦，你不是他闺女，那我是
10: 闺女。
3: 哎，
1: 爱迪生下一。

0: 是答应了。
1: 艾迪生，我告诉你啊，因为你这次意外，你该打的这场比赛推迟了一周。
2: 一周。
3: 还有那录音笔
4: 被水泡坏了。
1: 泡坏了。
5: 但你俩也别高兴得太早，我迟早要曝光的。
3: 你还要打你面子呢？你
6: 懂啊。
0: 马小蹭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
5: 你竟然打我。
1: 我打你怎么了？打你怎么了？还不像打吗你？艾迪生，我告诉你啊，以后离我闺女远点，听见没有？蛋买了啊，好好练。
0: 马东撂下话后就走了。艾迪生说，
6: 就这事儿搁谁谁怒气。
0: 被打的马小也生气的一扭头走了。
6: 哎，马小。
0: 穿着高跟鞋的艾迪生扶着栏杆一瘸一拐的跟在马小身后。
6: 你说我求你半天了，到底行不行啊？
5: 不行。
0: 艾迪生脱了鞋光脚追上马小说，
6: 你日后的比赛对我真的特别重要，你就帮我打一下呗。
5: 我跟你说多少遍让我替你打打拳，你做梦去吧。
6: 马姐，
5: 哎呀，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我现在只想回去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6: 行，我也累够呛，回去洗澡睡觉吧。
5: 你不能洗。
6: 为什么？
5: 你洗了不就什么都看见了吗？
6: 我眯着眼睛洗。
5: 你还眯着？
6: 我不洗了，行了吧？
5: 你发誓。
6: 我发誓，我摸着我的良心向你发誓。
5: 你放哪儿呢？
0: 爱迪生低头看了一眼。
6: 对不起，忘了。我真忘了。
5: 你还我？
6: 我真是忘了。
5: 我放下。
0: 画面转到别墅内，带着爱迪生身体的马小正在花洒下洗澡，他双手戴着手套，左手拿着一个大夹子，右手拿着一个大刷子，鼓起勇气向下用力一刷。洗完澡，马小试穿着以前的衣服和鞋子都小了一大截，显得非常滑稽，气得马小给爱迪生打电话说，
5: 爱迪生，我讨厌死你这个身体了。
6: 你以为我不讨厌你的身体吗？ 我连件合适的衣服都没有。赶紧想办法把咱俩换回来啊，想不到办法别来烦我。
0: 爱迪生把电话一挂，边推开面前的大门边说道，
6: 没法过他。
0: 原来爱迪生只是在电话里先发制人佯装生气，其实他借着马小的身体来到了女澡堂，他尽情地穿梭在女浴池中，肆无忌惮地享受着马小身体带来的便利，玩得好不开心。

0: 爱迪生洗完澡，开心地哼着小曲出来，却看到马小拿着平底锅迎面走来。
1: 我朋友说，看见我在这洗澡。
0: 爱迪生见情形不妙，立马拔腿就跑，没想到被马小反手一个平底锅打得四仰八叉的倒在旁边的水泥地里。
2: 你看你干的好事，我这刚洗完澡，我这又得洗。
3: 你不是愿意洗澡，让你洗个够。
4: 我想明白了，咱们那天为什么没换回来，是因为那天没有打雷。
3: 我查过了，这两天这块全是晴天，上海是雷雨天，咱俩明天去上海啊。
2: 光有雷雨天有个屁用啊。
3: 你
0: 马小掏出手机，看到是小毛蛋打来的电话，他立刻惊慌地敲着浴室的门说，
1: 可能是阿良来了，你快开门出来。
2: 知道了，你先躲起来。
1: 你快出来啊。
0: 马小只能跑向衣帽间，藏到了衣柜里。
2: 来了来了，
5: 别敲了。
0: 爱迪生裹着浴巾出来，但是因为习惯，他只裹住了下半身。打开门，原来是之前向马小表白过的刁副主任。
6: 听说你被雷劈了，心里特别担心，所以来看看你。
1: 俩
0: 刁副主任边说边看向爱迪生。爱迪生注意到刁副主任异样的眼光，才意识到自己上身还暴露在外，赶紧重新裹了下浴巾。
6: 不认识我了？
2: 嗯，
6: 失忆了，我是你老公。
5: 哎，我没让你进来啊。

0: 杨副主任趁机将艾迪生摁倒在沙发上，正要亲。
1: 我阿良，
2: 我男朋友拳王。
3: 嘘，别说我在这儿啊！
0: 刁副主任赶紧从沙发上爬起来，准备找个地方藏身。刁副主任慌不择路，情急之下也躲进了衣柜里。他惊讶地发现了马晓。
2: 来了！
0: 爱迪生穿了件睡衣前去开门。
4: 阿良，
5: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4: 你怎么来了呢？
3: 这个小贱人还跟我这儿装矜持。兄弟，跟他处多久了？我跟你说，他男朋友是拳王，咱俩千万别出声啊。
1: 昨天你去医院。
0: 马晓哼了一声，把手放在他的背上。
3: 干嘛？
1: 所以来看。
4: 阿良。
3: 嗯。干你。
0: 刁副主任被马晓一把推出衣柜，直接跪在吴良面前。吴良和爱迪生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咋冒出来的。刁副主任站起来，他淡定地整理好衣服，上前跟吴良握手说：“
3: 幸会。”
0: 正要借机离开，却被吴良紧紧握住。
5: 这谁啊？
4: 回答他。
3: 初次见面，我是马小单位的领导，刁副主任。
5: 他就是你说经常骚扰你那副主任。
0: 艾迪生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立即点头说：“
2: 哦，可不是吗？刚才他又来骚扰我，把我扑倒在这儿，幸亏你及时赶到，要不然我就没命了。”
3: 好你个马小，行，都得死，无良是吧？这里边。
0: 没等他说完，就被无良从窗户上扔了出去。
5: 他刚才说什么？
2: 啊？哦，他说，
4: 他笑话你。啊，阿良，
5: 嗯，
4: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5: 小小，咱俩的感情不用解释。
2: 哥，太好了！医生说我还没休息好，需要静养。最近这一个月你就不要来见我，两个月也行。要不这样，我不找你呢，你就别再来找我了，好吗？
6: 你是要跟我分手？
2: 都行，你定。
3: 放屁！别听他胡说。
0: 马晓从衣柜里冲了出来，走到吴良面前说：“
3: 阿良，你听我说，
5: 我什么？”
0: 还没说完，也被从窗户上扔了下来。救护车里，刁副主任躺在担架上，全脸裹着纱布，一旁的马晓却毫发无损。啊、
2: 可以呀、啊，啊，我这身体素质。哎，过两天那比赛。帮我打了吧。
7: 不行，
2: 不帮我打是吧？行，那我就跟他睡。
7: 还威胁我？你看他现在还有这能力吗？
0: 刁副主任一听，立马翻身起来，快速的坐着俯卧撑来证明自己。到拳击比赛现场，
8: 欢迎来到第169期 UFK 综合格斗大赛的现场。今晚将迎来一场激烈的对决，红色一方是号称手术刀的费翔选手，而蓝色一方的是爱迪生选手。
9: 时隔三年，爱迪生重返 UFK，
8: 让我们期待他今晚的表现。
0: 画面闪回到比赛之前。
2: 第一个回合还剩10秒的时候，对手呢会给你使个眼色，然后他会出一套组合拳。看我啊，五七拜拜，你呢依次闪躲，再反击，咱们就赢了。干嘛去？
7: 我嫉妒啊。
2: 嫉妒有什么用？你得练呐。
0: 画面回到比赛现场，裁判脱下马晓的披风，马晓无所适从地把双手护在胸前。
10: 好，比赛开始了。
2: 比赛一开始，双方选手就表现得特别。
0: 场上的两人站在原地都没有开始进攻，
2: 特别淡定。哼，他们怎么不动呢？
0: 费翔率先发起攻击，一拳打在马晓脑门上，接着左一拳右一拳地打在他的脸上。
8: 漂亮，费翔不愧是传说中的手术刀，艾迪生毫无还手之力。
2: 你的还击啊，把胳膊抬起来。
0: 马晓立即把双手举过头顶，艾迪生被他这一举动搞得崩溃了。
2: 艾迪生要回头了，这将是雷霆万钧。那一
0: 可他却撒娇似的打了两下魏翔。魏翔不可思议地看着马晓，一脚踹了出去。
10: 爱迪生被踹到了龙边，他在摸索，他在想使用威力巨大的龙边技。
11: 这个龙边技
10: 不对，他在找门。
2: 你给我回去！
0: 裁判示意马晓回到赛场。这时，魏翔上前，马晓转身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10: 耳光！大耳光！艾迪生竟然使用了大耳光！
0: 被激怒的魏翔追着马晓满场跑。艾迪生在场外面露绝望。这时，裁判打板提示，艾迪生立即冲马晓示意。
2: 第一回合比赛还剩十秒钟，两位选手都应该抓住这最后的时机。
0: 马晓向左闪躲，只见魏翔这一拳不偏不倚地打在马晓脸上，接着一个膝上打得马晓牙套都掉了出来，随后又是一记重拳打得马晓倒在了地上。马晓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坐起来，摆着手说：
12: 我不打了，我不打了，不打了，
13: 哭了。
14: 闻所未闻，我都没这么哭过。
10: 裁判终止了比赛，魏翔取得胜利。
0: 记者们蜂拥上前围拍被打哭的马晓。爱迪生指着马晓说：
15: 你回来是吧？啊，你给我等着。
12: 你要干什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马晓，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市著名游泳冠军雷炳强学长。
15: 宝贝，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打过的。
0: 爱迪生一把拽下李炳强的泳裤，在摄影机面前晃动着。
12: 爱迪生，你给我等着。
0: 第二场拳击比赛，马晓开场直接举起对手的手宣布：
12: 他赢了，我打不过他，再见。
0: 又是一场比赛，马晓直接认输了。
16: 没打你怎么就知道打不过？我可好打了。
12: 哎呦，
16: 你还
12: 发怒？给我开门！
16: 你怎么一点拼搏精神都没有呢？
12: 裤子都被你拽开了！
16: 你别走，你走了我老就烦，你能陪陪我呗？
15: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要为我前几天的不当行为向大家道歉。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呢，我今天要给大家直播一个精彩的节目，这个节目就是
2: 铁锅炖自己。
0: 说着，他钻进了一个巨大的铁锅里。门打开，房间里带着爱迪生身体的马晓将自己吊在了天花板上，脖子上挂着身败名裂四个大字，记者们纷纷围上前去拍照。画面中海圈时报头版为拳手爱迪生遭遇连败羞愧自尽。转场的吴家别墅内，吴良走到吴德身边。
17: 爸。
0: 吴德站起来一脸凝重地说：
17: 这么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0: 吴德把报纸一扔离开了。吴良捡起报纸看到了这篇报道，生气地将报纸揉成了一团。画面转到马晓公司外。
18: 我就说嘛，哎，马小姐，
2: 马小姐，走了，以后再也见不着我了。
15: 哈哈，他怎么了？被停职了啊？
0: 爱迪生随手将马晓的箱子扔进了垃圾桶。
17: 爱迪生，
2: 马晓，
0: 两人厮打在一起。
2: 你走啊！我不在，你有病！
0: 不然，一辆面包车停在两人面前，马晓被黑衣人带走了。爱迪生呆愣在原地，反应过来后立即骑上摩托车追赶。黑衣人把马晓带到无良别墅中，爱迪生猫着腰，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目光正好对上门口守着的黑衣人。屋内，带着爱迪生身体的马晓大步来到吴良面前。
7: 抓到了爱迪生。阿良，你帮我干什么？
19: 不准叫我阿良。
7: 小毛，
17: 把他给我变回去。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吗？现在计划泡汤了，这笔账算谁的？
0: 吴良还不知道面前站着的正是被换了身体的马晓，他的未婚妻。
7: 打假拳的事儿你也参与了？
19: 参与？你以为一马东能操这么大盘子？我损失这么大，你说怎么办？
4: 阿良。
0: 楼上传来女人的声音，马晓抬头看去，一个穿着粉色睡衣的女人从楼上走下来。 他妩媚地坐在吴良的腿上，双手环着吴良的脖子。吴良用眼神示意他先上楼，马小气愤地走过去挡在他面前说：
11: 我死了。
19: 爱迪生，你是不是疯了？上去。
0: 马小一把推开吴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说：
7: 什么？这女的怎么回事？
13: 不是我跟你解释个屁呀、啊！
20: 你有马小还不够吗？
13: 就那种怎么能够？肥腰炸屁，扁胸扩腮，哪够啊？
20: 肥腰炸屁，扁胸扩腮，我是这身材吗？
13: 什么毛病啊？
0: 马小想到自己现在是爱迪生的身体，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7: 马小可是你未婚妻呀、啊，
13: 你真以为我会娶一个铁锅炖自己的疯女人？”我要不是看他有点影响力，我能跟他在一起？
7: 我真是瞎了眼，竟然会看上你。
0: 吴良一脸惊恐地回过头，戏谑地说：
13: 可能要辜负你了。
0: 马小气急上前想打吴良，却被吴良一把抓住手。
13: 生气了？
0: 吴良抓着马小的手拍他自己的脸。
13: 打我。
0: 马小被拍倒在沙发上，马小捂着脸哭了起来。一直在门外偷听的爱迪生实在看不下去了，冲了进来，从后面一脚将吴良踹开。
13: 小小，
21: 对不起啊，冲动了。
7: 嫂子要进来，实在是忍不住。
13: 我们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
21: 听见了。
0: 爱迪生冲着痛哭的马小说：吴良指着他们俩一脸恍然地说：
19: 果然有一腿。
20: 我们走。
19: 等等，钱不还走哪儿去？
20: 不就是钱吗？我还。
0: 马小迅速拿起笔将桌上的合同签了。爱迪生看着合同在一旁傻了眼。马小拉着爱迪生就要往外走。
20: 你玩弄我的感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转场到夜市摊儿，
22: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我做鬼还不会放过你呢。真不傻啊，签我名，你要真还不上钱，这肉体既不归你，他也不归我，就归吴良了。我还得免费给他打到死，我怎么的？我抽我自己，你还不乐意了？
0: 马东拿了一瓶啤酒，坐了下来。
23: 这种男人，早就该跟他分了。
0: 爱迪生拿起合同，指着签名处说。
24: 爱迪生和马东，这上面还有你呢。
13: 小小，你们俩就没有复合的可能了吗？
0: 马小突然拍桌而起。
7: 我终于明白老天为什么要给我这副躯体，就是为了让我锤死吴良这个渣男。
24: 你拿什么锤啊？
0: 马小伸出紧握的拳头说。
7: 就拿我这个砂锅一般大的拳头。
0: 老板端了一个比马小拳头大很多倍的砂锅放在他面前。
24: 练手的给你安排好了啊，但是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20: 放弃音乐。我
0: 曾经爱马小随着音乐走向观众席中央的拳击台，他边走边叫唤着，还把自己的外套扯下来扔在地上。他走到一半，拿起观众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他抹了一把嘴，继续往前走。
20: 都得死！
0: 他穿过底下围着的观众时，停在一对情侣身边，对女生说：
7: 千万不要相信男人。
0: 说完还对男生翻了一个白眼。马小如此折腾一番后，终于走上了拳击台。他一边深呼吸，边摆动着双臂，绕着拳台来回跳动着，最后停在了对手面前。马小活动着胳膊，架势十足。他上前几步，在对手耳边威胁说：
7: 打死你。
0: 对手被他这一连串奇怪的举动搞懵了，直到裁判一声令下，他才缓过神来。马小握紧拳头，率先冲上前去，被对手一个利落的踢腿 KO 在地。 在某商场中央的拳台上，马小被陪练的对手来回摁倒在地，毫无还手之力，最后被打得虚弱的趴在栏杆上。爱迪生在一旁喝着饮料问他，
24: 还打吗？
0: 不。在某私人酒店内的拳台上，马小依旧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马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趴在围绳上，看着快要吐出来一样，最后一根泡面从鼻子里冒了出来。爱迪生拿着盒饭走出来递给马小说，
24: 嗯，吃吧。
0: 他被马小推开，爱迪生劝他说，
24: 就算你不想吃也别饿坏了我身体啊。
1: 我告诉你，我打拳那会儿吐的比吃的还多，来
0: 吃。说着又将盒饭递给马小，马小接过盒饭，
1: 就你这样还想打无良，放弃吧。
3: 我不。
1: 怎么那么犟呢？你。
0: 马小掏出电话看了一眼，递给爱迪生。爱迪生接过电话，打开免提说，
1: 东哥，
5: 哎，小小啊，爸爸又得走了，爸爸对不起你。
6: 你跟爱迪生在一起呢吧，你也不用劝他什么放弃不放弃的事了啊，把他带到码头来，这船我已经联系好了。
0: 正说着，几个黑衣人走了过来。
11: 打电话啊。
6: 什么？跑着说呀。
5: 好嘞。
0: 马东拔腿就跑，但已经被黑衣人前后包抄，无路可逃了。
5: 兄弟，
1: 东哥，
5: 干啥呢？
25: 想要见人，就来大顺火锅店。
11: 不跑了。
0: 马小一听，立马将盒饭塞给爱迪生，跑了出去。
5: 哎呀，我去！
0: 马东被黑衣人推进大顺火锅店。
11: 不跑了，真的不跑了。哎，
0: 马东转过头，定睛一看，
5: 嗨。梁仔啊，
11: 钱女婿，最近要降温，爸送你一条大金链子，暖暖心窝。
0: 黑衣人一脚踢开马东坐着的椅子，马东跌坐在地上。吴良用筷子夹起那条金链子，丢入沸腾的火锅中，转头对马东说，
11: 捞起来。
0: 马东站起来说，他拿起筷子正准备捞，黑衣人却一把将马东的脑袋摁在桌子上，一手抓着马东的手，准备插入沸腾的火锅中。门外，马小和爱迪生终于赶到了，黑衣人拦下两人，示意只有爱迪生可以进去，于是带着爱迪生身体的马小赶紧跑了进去。
26: 东哥，你没事吧？
5: 我能有什么事啊？我跟我陈女士聊聊天。
0: 马小看了一眼无良，这时黑衣人将马东跪着的桌盘转了过来，马小想要上前看一眼，被黑衣人拦住了。马小推开黑衣人，指着无良说，
26: 你别欺人太甚，逼急了我曝光你们，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
11: 就凭你？
5: 别当真。
11: 爱迪生，你怎么还那么天真啊？还记得3年前那场比赛？
0: 说完用力转了一下马东跪着的转盘，马东随着转盘一起转了起来。画面回到3年前的比赛现场，吴良牵制住爱迪生，用手掰断了他的胳膊。
11: 胳膊断了还要打，够拼的呀。但结果呢？你不但输了比赛，还被媒体曝光了赛前收买我的丑闻。
27: 此前备受瞩目的新晋选手爱迪生，由于涉嫌赛前贿赂，现已接受停赛调查。
28: 先生，你看过举报你的那个视频了吗？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
29: 你以前的比赛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获胜的吗？
11: 是摆明了也说的就是你吧。
0: 画面回到火锅店内，吴良用手将转盘停住。
11: 我不妨再告诉你个事儿吧。3年前那场比赛，其实你赢了，点数上你赢了，但是我收买了裁判。你不要那笔钱，有的是人要。
26: 你什么意思？
0: 画面回到被曝光的那个视频， 吴家别墅内，爱迪生拉开满是现金的袋子。
7: 吴良，你也太小瞧我了，用这些东西就想让我放弃。
0: 吴良将两捆现金扔回袋子里。
7: 你听好了，决赛我一定答应你。
0: 火锅店里，知道了真相的马晓呆立在原地。
19: 当年你不肯跟我合作，我就只能用点手段毁了你。你知道毁你的报道是谁写的吗？
0: 马晓看着吴良沉默不语。吴良撞开马晓向外走去。吴良看到爱迪生着急的在外面等着，说，
19: 快去安慰安慰你的小新欢吧。
0: 说完一行人便离开了。
28: 马
0: 晓把马东从桌子上扶下来。
5: 跑是跑不了了，想办法还钱吧。哎呀，
28: 还怎么还？
5: 要么买彩票，要么骗保，要么碰瓷去。
28: 碰死了也碰不来那么多钱呀。
6: 现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如果我们全买他赢，他再真的能打败吴良，那钱就够还债的了。
28: 那我还是买彩票去吧。
6: 我要打赢吴良。
28: 还不闹了行吗？
6: 还有三个月，也许你真的能行。
7: 告诉我该怎么办。
5: 要想打赢吴良，办法只有一个，上山。
0: 已经得知真相的马晓决定代替爱迪生打败吴良，为曾经自己误会他打假拳做一些补偿。马东决定让马晓上山去卷帘门拜师学艺。三人一路相伴，背着登山包日夜兼程，甚至爬到了被开放区域，不辞辛历经万难，他们终于看到了卷帘门的牌子。爱迪生和马晓进到卷帘门里，看到一个披着头发的人正在舀水。爱迪生以为是一位阿姨，开口问道，
2: 请问。
0: 长发背影直起身子，转过来看着来访的二人。爱迪生看清他的长相后，连忙双手抱拳说，
2: 掌门在吗？
0: 长发男子是卷帘门弟子，名叫秀念。他边将喝剩下的水倒回桶中边说，
8: 下山走丢了，音信全无，至今未归呀。
2: 啊，
7: 那怎么办啊？
9: 掌门不在，我在。
0: 楼下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声音来源处，只见二楼一位穿着黑色道服的男子背着手缓缓走过来。男子一个箭步踏出，双臂张开，从二楼直接飞了下来，让马晓和爱迪生都看傻了眼。然而黑衣男子的帅气只持续了几秒，落地时没有稳住，直接双膝跪在三人面前。
8: 是我们的副掌门张朱萸大师。
10: 副掌门就不用扶了是吧？
0: 秀念赶紧将副掌门从地上扶起来。
7: 副掌门，
10: 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
8: 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0: 都是外人，一吐为快，怎么了？
2: 那就是没得学了呗，回去吧。
10: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
8: 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说他凭什么当门当掌门？你说呀，能说出来吗？
7: 那我们就跟您学。
10: 哼，武林这一行博大精深，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的，我凭什么教你们呀？
8: 凭我。
0: 众人齐齐地看向门外，原来是刚刚爬上来的马东。夜幕下的餐桌，副掌门对马东感慨说道，
10: 你可曾想过师弟我依旧貌美如花。
12: 师弟啊，你这就有点扯淡了。
10: 吃饭。
0: 一声令下，在桌旁站着的卷帘门四弟子迅速坐下，开始狼吞虎咽。
10: 既然师兄让我传授绝艺，作为师弟我不敢不从。今天各位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我要让丑小鸭变成大白鹅。
14: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 重回心间。
4: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13: 他喜欢你呀、啊。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5: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7: 记忆之门。
15: 重温
27: 重温
15: 往日情怀。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北京时间13:0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今天啊我进直播间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啊四个字来形容，叫春风满面，状态特别好。哎，
2: 我今天怎么的了？
0: 就感觉到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那种感觉。哎，你是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2: 开心事儿？
0: 对对对，
2: 开心事儿，我哪天都挺开心呐。
0: 那今天分外开心啊！今天这状态分外开心。
2: 你这小鬼头，你想说什么？你说。
0: 我不想说啥，我是想让你分享分享，你为啥开心
2: 啊？
0: 对吧？
2: 啊对啊，你不想说吧？让我说，那我有啥开心的？开心的，开心的，我觉着我每天来都挺开心呢。
0: 那不，今天开心不一样。
2: 今天开心不一样。反正我的生活吧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就是最近的这些日子跟老朋友见面的次数比较多。哎，你要说那个什么哈，你要说就是开心的这个事儿，你感觉我今天的状态
0: 好
2: 像不一样哈。哎，那可能跟我见了一个老朋友有关系。
0: 哦，
2: 要不然你看我吃没什么改变，完也没有穿什么新衣裳。完了你要说我开心，我估计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可能这两天吧我们俩见面比较多，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朋友吧，就是我们聊就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这个事情啊，就关于中医啊养生啊，带着我师傅哈，我们聊的就特别投机。好像我们，哎呀，我这一算哈，我这个礼拜好像能见到他三四次面了，就我们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
0: 哎呦，
2: 然后几乎就是我俩回家里头想到什么事儿，夸还能打电话，还能再聊俩点儿，就比较投缘吧。
0: 哦，
2: 就跟朋友们在一起就比较投缘。
0: 那是一位高人啊，这位高人是谁呢？
2: 高
0: 人什么人？除了我之外，还能让这个赵宁老师如此的春风满面，如此的笑喜笑颜开？
2: 哪有啊？
0: 是吧？我很好奇，咱们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能让你这么激动啊，一定不简单。
2: 我的天，还不简单？你那是拿话就粗溜我呢？我哪个朋友都不简单，都有一定的那个社会地位。
0: 那是肯定。
2: 但他吧，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挺厉害的人了。如果说在中医界的话，他算是一位大咖了。因为我俩吧，就是上学那阵就认识。他们家是让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都让我们非常的嫉妒啊，就是真羡慕，真嫉妒啊。他是属于我们国内的一个中医世家，姓郭，叫郭毅，郭毅主任。就是他自己不仅仅是副主任中医师，然后还是辽宁省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叫李国信老教授。他是李国信老教授的亲传弟子，他的那些功夫基本上都是祖传下来的。然后祖传下来的东西好在哪儿啊，就是基本上他都要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那你要说是非得要问我开心的事儿，那就有可能是跟他这回聊的比较多吧。
0: 您刚才讲的这个郭毅主任啊，我是有耳闻过，但是我肯定不认识啊。我是有耳闻过，但是呢，您刚才这么一讲呢，从上学开始，您都就是跟他就已经挺熟的了，对吧？应该算是叫同窗，也是同道中人。可以这么说吧，
2: 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
0: 所以呢我就觉得果然呢，这个叫做优秀的人啊都是吸引优秀的人啊，就是同频共振，能够
2: 同频共振，
0: 对吧？这一方面说是您的这个人脉广大，第二方面就觉得我觉得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对吧？同频共振的人都能够有共同的话题，所以今天再到这儿，我就能感觉到为啥您这个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不一样。你看找到知音了，或者遇到知音了， 而且这个知音呢，还是属于那种很长时间没见到的，对吧？然后完了以后，见到了以后，那就分外亲切了呀。嗯，原因找到了，嘿，
2: 是吗？
0: 对，
2: 这都能瞄出来。要我说，你这小嘴儿可真厉害哈，啥都能给你联系上。
0: 再给我两分钟瞄得更精彩，把没的给你聊出来。
2: 完了，我这个人不行，就是守不住，有点秘密就想往出倒的。但真的哈，我和老郭，我郭主任，我俩哈真是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可能因为各自忙碌的原因吧，不经常见面。最近呢，他正好到这儿来出差，哎呀，所以我俩聊的就比较多，因为难得凑在一起嘛。完了，我俩吧哈，其实你看呗，咱俩在一起。没有什么还了解，哎，你家孩子怎么样，我家孩子怎么样啊，没得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太熟了，然后基本上聊的全是什么，比如现代人呐、啊，什么心脏的问题呀、啊怎么样，全聊的是这些事情嘛、啊。他们又有什么新发现呢、啊？又有什么在哪儿？又有什么新的科研出现了？反正我们聊的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0: 是，我跟您聊只能聊猫儿狗的，对吧？
2: 猫狗，
0: 我
2: 猫狗我不在行。
0: 我呢也没有啥这个就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经验、只是跟着您和任老后面，我就觉得哎，你看能够耳濡目染，能够确实比原来自己学习的东西也多，确确实实跟着高人在后面，确确实实自己的水平也会提高，自己的认知也会拓宽。
2: 你看没，这小陈的嘴呀、这不愧是这个，就是你是属于嘴咖呀。了不得呀。就我就说不出来你那瓶话、我发现我说话最多的时候哈、就是在节目里跟大家嘚啵嘚啵健康问题的、你要
0: 是
2: 生活底下跟我说哈、我就完了，我都不知道说啥了，反正三句话就能给你联系到啊，你这个吃点这个强、吃点那个。
0: 所以你看 老师、就是您跟这个郭毅师傅 经常聊的就是你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事儿。
2: 对，
0: 这专业领域里面的事儿，其实我觉得高人和高人在一起一定能够聊得更深刻。所以您再继续跟我们说说您跟他聊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现在正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事儿、
2: 反正因为他对心脏的，就是他们家族 对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研究由来已久了、所以我一般跟他讨教的都是关于心脏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你看我们这回聊的基本上就是他有一个观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他就说就是中医去调理心脏的这块也不能光守旧，守着家族的那点东西吃老本，他说一定要与时俱进，要跟上国际的步伐去。因为好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可能大家都知道一种，就是以前哈，你要搁咱们去解决心脏的问题，那很简单，可能过去就一碗独参汤就能起很大的作用了。有些情况危急的这个心脏病的同志哈，可能你看那边就是真的这个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个人很快就不行了，完你呱给他喂一碗那个参汤，哎，他也能把这个命给吊住。反正那个时候哈、咱都这么指，是不是吗、
1: 没错，因为那时候啊，咱们老百姓啊生活条件比较差，也生活非常苦。吃不饱穿不暖，还要下地呢干活呢还挺重的，也扛麻袋呀，身体呢都亏空了，伤害得很重。

0: 心脏出现问题，十有八九呢是气虚，心气不够了，心脏呢跳的呢就没劲儿了，就像那个灯油呢它要烧干了一样。这种情况下呢，就给他呢用上一碗呢，这个独参汤，把这个心气给他补上，给心脏重新呢加上动力。很多人呢就这么的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哦，是这样，就是张英老师，其实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心脏问题啊，确确实实，您说它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问题了。就以前可能说咱们身边的人有一个心脏不好的人啊，可能还少。现在新闻媒体报道上面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以前咱们是怎样子去做，我觉得现在呀，就是确确实实，我以前小时候听我爷爷以前说过，人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啊，没有力气，就会煮一点这个参汤呢，来吊一口气，来补一补，对吧？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家庭生活都好了，那么是不是你说的这个独参汤啊，它就不怎么管用了呢？
2: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吧，人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营养不良什么的情况，都是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所以独参汤一过去大补就怎么样了。那我们现在的人他天天都在大补啊，他也不缺营养啊，大多数不是营养不够，他是营养过剩啊。你这么的，你就看啊，那个小陈儿，你想一想，你身边就是有心脏问题的朋友，还有几个一看上，哎呀妈呀，你都十来天没吃饭了吧？面黄肌瘦的，眼窝深陷的，你看
1: 没
2: 有吧？但你发现，你要是知道哪位朋友有心脏问题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基本上都是胖乎乎的，
1: 对，
2: 肚子腰围挺老大，
1: 对，
2: 完你一问，血脂也高，脸上没事蹭蹭出油，那脑袋上都是有一种头油味儿，有没有？
1: 对对对，比如讲咱们现在遇到一个身体就是胖的，或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都会关心的说一句：“哟，注意身体哦，心脏血压要注意哦。”哎，对吧？都是会这么去想，就是把胖和心脏血压都会自然而然的联系在一起啊。
2: 对呀，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再像过去的那个样子，来，我给你大补，给你整碗参汤去补这个心气儿，那就等于只做了一半的工作呀。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你想为什么这样？因为补气它只能给心脏去增加动力。可是血管里那些堆积的，像你说的啊，你要注意身体呀，那些那里边的淤的东西，排不出来的东西它还在呀，那个道理没有打通啊，所以你就是即便加再大的力气你也推不动啊，你也走不了啊，你这跟我们那个上那个上马路，
1: 那倒是，
2: 你顶你也顶不出去。我说我不要这车了，我非得把他们都推出去，你推得出去吗？你再大的，
1: 那倒是，
2: 你顶你也顶不出去。我说我不要这车了，我非得把他们都推出去，你推得出去吗？你再大的劲儿也没有用啊。
1: 是，
2: 所以我这两天吧，跟郭主任我俩聊的时候吧，我俩有一个共识，就是你现在人如果想要调心脏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不能说只是补心气，得是补心气和通淤堵两步同时进行，这样才行，疏通马路，然后再补劲儿，再蹭就出去了，你马路要是不通，你蹭蹭你蹭几蹭你也蹭不出去，
1: 蹭的越大劲儿，这个车子
2: 伤越多，
1: 伤的越多，哎，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的共识就是这样，就是补心气儿，为的是给我们的心脏加油，去添这个动力。但是通淤堵为的是什么？就是好把我们这个血管里边的这条道路里边的障碍都给你清除掉。你这样的话，你把油加足了，劲儿够了，对吧？路也通了，你心脏才能稳稳当当的。
1: 对，
0: 宁宁说的特别有理。我啊，干中医呢几十年了，见过很多的病人。光补呢不通，补的越多，堵的呢越厉害。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大多数呢都是有气虚、血瘀的这些情况，所以要分为补心气、通淤堵两步来走。实则呢是抓住现在。

0: 我先说，就是心气虚存在的一种常见的临床表现，你看看你有没有？你要有，那你就记住自己首先是心气虚的一个问题，对
1: 好，
0: 吧？
1: 好，
0: 你比如说啊，我说第一种，
1: 嗯。
0: 你会经常有没有感觉到心慌和心跳不规律的这种状态？或者稍微活动一下，然后你的心跳就会变得异常的快，咚咚咚咚咚咚的就会这样子，
1: 会，
0: 然后这个喘气儿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有没
1: 这，
0: 有？要是有，哎，你这就记一分了，
1: 这我记一分，
0: 啊，这就一
1: 我
0: 分
1: 给自己
0: 了啊，
1: 记一分，
0: 这个一分可不好，那就说明有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再看啊，经常会觉得自己呢身上乏力，总容易累，你干什么东西呀都打不起这个精神头。然后呢，也不太爱说话，就喜欢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然后待着独处，有没有？如果有，
1: 我觉得
0: 这
1: 身
0: 又一
1: 边
0: 分
1: 人
0: 了。
1: 也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越是老了，然后就会去
0: 哦，
1: 说啥的，他也不想出去，他就要一个人
0: 嗯，
1: 在这个房间里面关着，谁也不跟谁那个，这样的人可能
0: 哎
1: 他就
0: 呀，
1: 有了，对
0: 太有
1: 吧？
0: 了！我们家楼下有那小凉亭里边。一种就是这儿坐一个老人，那儿坐一个老人，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交流，
1: 就
0: 太
1: 坐
0: 多
1: 在
0: 了
1: 凉亭里面，你
0: 啊！
1: 坐一角，我坐一角，反正我也不跟你说话，
0: 哎，
1: 你也不跟
0: 没
1: 我
0: 有什
1: 说
0: 么
1: 话。
0: 交流，就是再来第三位同志，一看啊，有认识的人，打个招呼，匆忙就走了，找个别的地方坐，都有。这个在我们家楼下都有。要我就说，这就心气虚，不愿意交流，说话都觉得累。那么这种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要记一分了，第二分
1: 就是
0: 了，
1: 那叫懒得
0: 哎。
1: 说话，是
0: 哎，
1: 吧？他其
0: 就
1: 实
0: 是
1: 不
0: 这
1: 是
0: 样子。
1: 懒，是没劲儿，是吧？
0: 哎，这是第二种啊。再看一个，你有没有会经常感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无论是失眠也好，多梦也好，或者是睡着了以后又容易醒也好，或者是醒了以后又很难再入睡也罢，如果有，那你又给自己增加了一分。
1: 就是晚上睡不安
0: 哎。
1: 啊，耗心神儿。
0: 哎，这就是第三分了吧？完，我们再看第四分。第四分是什么呢？照镜子，你会发现自己的脸色发黄、发暗，或者有斑点，或者有的是脸色苍白不健康。一看那个嘴唇啊，没有血色，反而有的时候颜色会很深，同时还会有手脚发凉的这种感觉。如果有，那么完了，第四分你又得到了。那如果说这四分都得到了，那就是
1: 那
0: 心
1: 不，
0: 气虚的问题，
1: 那
0: 你
1: 就
0: 就
1: 凉
0: 跑不
1: 了呀。
0: 了。那你也对呀，那你有2点，你也是心气虚呀。你有4点是心气虚，就比较严重了。你有1分呢，也是心气虚的表现，你需要干预了呀，
1: 也就是说，这
0: 对吧？
1: 四分里面，你拿了一分，你就得注意；拿
0: 那
1: 四
0: 你需要
1: 分，
0: 注意呀。
1: 那就不得了了，对
0: 那你。
1: 吧？
0: 那你再不注意，是不是要形成病了？那四分都拿到了，基本上就会形成你像冠心病啊、心律失常这种能够看得出来的常见病了。
1: 那
0: 这就是心
1: 这
0: 气虚
1: 分
0: 的一
1: 还
0: 些
1: 不
0: 问题呀、啊。
1: 拿到手还不见得好，
0: 那对
1: 不是个
0: 呗，你
1: 好事
0: 这
1: 儿
0: 分对
1: 啊，
0: 上了可不
1: 这
0: 好。
1: 分
0: 那我
1: 不是
0: 刚
1: 个
0: 才
1: 好
0: 说的
1: 事儿，
0: 是心气虚啊，我再说一个血瘀的一个表现，
1: 血瘀
0: 这个我
1: 毒，
0: 觉得大家要留意一些，这个就要比心气虚单纯的气虚还要再重一些了。然后看啊。第一个就是你在心脏位置或者心口窝的这个附近，有的时候会觉得闷，会觉得憋，甚至有的时候它会连着你的胳膊，经常会有刺痛和绞痛的感觉，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会更加明显。如果有，那么这一分就顶10分了，这就是瘀的一个表现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照镜子，把你的舌头翘起来，嘴张开，舌头翘起来，看你舌下的两根静脉。如果你这两根的静脉下边血管又比较粗，有的地方还是这个弯弯曲曲变形的，那么包括你的脸色暗沉，都算是瘀的一种表现。那你要看嘴唇都雀子，那就不用想了，肯定是瘀了，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经常性的手脚会发麻、会发凉，然后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腿呀使不上劲儿，比较沉重，你就上楼三楼也不见得能够一口气儿爬下来，就觉得腿沉、酸酸的、胀胀的这种感觉就有。如果有，那么瘀这种现象你又。

0: 占全了。
1: 哎，
0: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
1: 嗯，
0: 这四点是什么呢？你去观察自己的皮肤是否总会出现什么干燥和粗糙的这种情况，甚至在你的皮肤表面啊，不明原因有个地方就会出现淤青，或者像哪个地方撞青了、撞肿了似的，哎，有这种淤青，有这种青斑，这种东西呢，可能两三天还不下去。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瘀的一种表现。你看这四点，
1: 哎，
0: 你大家可以对照啊，
1: 你看啊，
0: 看看你自己有哪些症状。
1: 这，你看我一开始还跟咱们赵宁老师有一句没一句的打趣是就聊天啊。两个四分下去以后，我安静了。
0: 安静了。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都有点气虚和血瘀的现象。
0: 是吧？
1: 就是，哎呀。
0: 那你，对，你经常熬夜的、加班的、身体过度疲劳负荷的这种的话，偶尔都会出现胸前的什么刺痛感，或者肩胛骨的不舒服啊，哪个地方都会有。那你背不住这些，都跟我们的心气虚和血瘀是有关系的呀。
1: 你看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肯定刚才大部分人都在自己对号入座的，在可以给自己什么加个分，这个分肯定加了不好啊，但是。两个四分加起来，如果您得分在就是四分以上的，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问题
0: 就
1: 挺大
0: 了，
1: 因为你至少两种，你占了一两种，就这两种淤堵和这个气虚的情况，你至少占了一两种，你才四分以上，对吧？那比如讲我又累又没劲儿，胸口还刺痛，那这个事儿就得赶紧解决呀，是吧？
0: 那必须的呀。你这种就是气虚血瘀的一种表现呢，它也是我们心脏不舒服里最常见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对吧？我之前我跟你讲个词儿啊，我之前跟那个老郭，就是郭主任哈，我们碰到过一个患者，那个患者呢，大概当时50多岁，快60岁的那个年纪吧，反正你说60岁呢，还属于中老年阶段。他还不属于老年的阶段，所以他平时吧就有一些什么胸闷呐、气短呐，然后稍微吃一点什么肥肉就油腻的、油大了的东西吧，他就觉得心脏就不舒服，然后这个老同志呢，他之前就一直在很多地方吧进行这个调理，然后一直都在用补气的一个方子。你别讲啊，这个补气的方子啊很牛的，就是你吃进去了之后啊，基本上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就这些症状的都能减轻。后来他连续把这个方子吃了3个来月。吃3个来月的时候吧，他有点犹豫了，我有点疑惑，说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还不如头2个月吃的那个样子，我怎么觉得有点难受。他有一种症状他也觉得奇怪，说我这边喝着药，然后就是心前区这个地方偶尔会发针刺感的这种疼痛，完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啊就睡不踏实，你再看那个舌头也发紫，后来因为他听那个养生的这个看书什么的，学到的东西也不少，他就发现啊，他说这种东西有益于正常的这种现象的那都是不对的，对吧？他很有警惕性的，然后就赶紧去找，正好那天找到谁呢？找到老郭，我跟老郭在一起，然后他当时就把他的困惑吧就说出来了，他就讲，他说你看啊，我药一直在吃，那个补气也一直在补，然后就把他不舒服的情况就跟我俩讲了，就问我们俩，他说你看我为什么就越补越不舒服，当时他就把这种情况就跟我们去讲了，当时老郭在我们旁边，他说第一，你把你的方子拿来我看看，方子拿过来我俩一看，我说哎呀，确实是重在补气，问题倒不大，然后那个老郭就告诉他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那个舌头我俩一打眼儿就能看得出来，那个舌头不像我们，你看我们正常的这种啊，稍微有一点舌苔，然后有点红晕，没有斑点的这种，这是最正常的舌头了，对吧？它是啥呢？伸出来有点发暗，有点发紫的那个颜色。
1: 舌头。
0: 然后我当时，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舌头翘起来，我们一起看看。看完以后啊，那舌下那小静脉，跟那小蚯蚓似的。
1: 哦，蛐蛐乖乖，蛐蛐乖乖的。
0: 哎，你就一看这两根静脉就跟那个小蚯蚓似的，有的地方粗一点，有的地方哎稍微细了一点，那就说明在病变嘛。当时老郭就给他搭脉，搭完脉了以后，完事冲我一点头，跟我一讲，色滞。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因为他这个脉象啊，直
1: 嗯。
0: 接就告诉我们啥了？他说他现在只是补气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通脉，脉络不通，这个脉呢就会又涩又滞，就走
1: 嗯，
0: 不动，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河道里的淤泥似的，你光往里头加水是不行的，这个水漫上来了，但是淤泥还在。所以他这种情况，你要搁现在，哪怕是我师傅去开方子，也得注意，不能只在补气的这一块给他下功夫啊。他得一边补气，一边是去清这个淤泥，你两个得同时进行才可以。所以后来那个老郭吧，就给他开了一个新的方子，在原有的方子上呢，给他进行了加减，重在补心气和通淤堵两方面是双管齐下的。回来我还跟我师傅捣鼓这个方子来，我师傅还说这个方子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后来这老大哥拿回去就吃，吃了一周吧，一周左右的时间，完再来复诊，那状态就不一样了。不像刚开始来的那种，就蔫头耷拉脑的那种啊，
1: 嗯，
0: 没有精气头，一看那眼神都能看出来。在复诊的时候，哎呀，就是那眼睛都是亮的，啊，眼睛都是亮的啊，就
1: 嗯，
0: 你看他眼睫毛都会说话，就那种感觉啊，特
1: 这
0: 有
1: 么
0: 精
1: 加
0: 神
1: 班
0: 头。
1: 的啊，
0: 哎，然后就讲，他说，哎，我现在的进展是什么？晚上我睡觉睡踏实了，然后胸口就不会有左侧的那种憋闷似的或者针刺性的那种疼痛。这就相当了不得了，那就说明这方子改得好，改得见效了。
1: 对，我觉得太神奇了，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咱李大哥的这个心脏问题，他就有缓了啊，就是有改善了，
0: 对。
1: 一个星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您别卖关子，您这个方子有这么厉害的方子，您今天可得告诉我们，这个方子里
0: 啊，
1: 面是有啥？
0: 这个方子啊，哎呀，
1: 啊，嗯，
0: 反正你要用方子
1: 我听
0: 啊。
1: 这儿听音儿呢。
0: 我听听，你是想要我啊？我说你拿笔要干什么的？你是要记方子是不是？
1: 对，
0: 啊，那这个方子呢，你要用之前吧，怎么也得你得跟我说一说。我们觉得哎，在克数什么的不用调，然后你再用。但是基础的方子是都比较常见的一些药材，你比如说像黄芪可以15克，蟹白、山楂和
1: 慢点，
0: 桃仁各12克就
1: 蟹
0: 行，就
1: 白
0: 这几
1: 十
0: 样。
1: 二，山
0: 哎，
1: 楂对吧？
0: 啊对，
1: 然后
0: 啊。
1: 桃仁儿，哦，
0: 桃
1: 一
0: 仁、
1: 二
0: 黄
1: 三
0: 芪这
1: 四
0: 四个
1: 个
0: 药
1: 啊，四
0: 啊，
1: 个啊。
0: 你那个要是在家里边去做的话，你得先把这个药材洗干净了，拿水吧给它泡半个点儿，然后再放到锅里，再加个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清水吧，给它再去这个煎一下。煎好了之后，小火你咋的也得再慢慢的咕嘟咕嘟15分钟左右，然后再喝，过滤一下再喝，是这样就行啊。这个方子不难。
1: 方也就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您不说这个，这之前我也不知道，对吧，任老？那就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调理心脏的要补心气、通淤堵。那您在您看来啊，这四味药材的搭配，您看有什么讲究？
2: 说到黄芪，它是典型的君药，主要作用是补气固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道。黄芪色黄，它入脾肺经，既能补脾肺之气，又能保护身体不受外邪的侵袭。用在咱们这个方子当中，黄芪主要是负责补心气的为主力，气足了，心脏这个发动机呢，就有劲儿了，血液呢才能推着往前跑。山楂呢，它起到消食健脾、行气散瘀，它呢就像身体天然的清道夫一样，尤其是擅长化解油腻和淤血，所以血脂高的人呢，用它呢是特别好的。
0: 对，还有除了它之外，还有桃仁儿啊，桃仁儿的那个药性也是比较强的。你像它活血化瘀的本事就很强，然后再加上蟹白，蟹白这个药哈，可能你要是咱们去用的话，普通我们自己抓药好像很难想过这些什么丹参呐、当归呀、这些东西好像常用，但是蟹白不常用。蟹白呢，它是温阳散结、行气导滞的一些药物，所以它的作用就是先把你的气机给捋顺了，然后再帮助化瘀。或者这个药还是比较厉害的，这有点这个药有点像交警。 什么叫什么交警呢？就是你路上要是堵车了，哎，这谢白来指挥你那个车往这边走一步，你往前上一步，把过道让开，好了，这个道就开了。开完了之后完干什么呢？山楂和桃仁就上来了。山楂和桃仁干什么？哎，我要把这个路清理干净。你有什么玻璃碴子的，路上有什么石头的，那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了。清理完了以后怎么办？哎，嗖，这个气就上来了，这个道就通了。它到基本上这四味药的组合，你看，拿这个那个什么蟹白去当交警指挥去，山楂和桃仁去开路去。开完路之后，黄芪嗖直接就下来了，然后人这个气儿啊、血呀、啊、就都供上用来了。所以刚才我说的这四味药材啊，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日常来养护心脏的一些方法，就是包括郭主任的那个补心气通淤堵的这个核心的思路，也是按照比如说像这个方子的这个方向来的。所以你看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吧，我那个我就想那个什么，在那个场外的时候给你煮一壶这个养心茶，我也没空去看一看煮没煮好。那个什么呢，那个导播呀，辛苦一下，你给我看看我在你们外边你外屋那地方煮了一壶茶，不行你一会儿给我拿过来，它要是热好了，你看那咕嘟咕嘟咕嘟的，就是我设置的时间是30分钟，这要是煮好了的话你给我拿过来就行，就那个小玻璃壶。
1: 我说我怎么上节目前看到有一个那个像养生壶一样的，对吧，你给我，我以为是他们自己
0: 啊，对对对，那是我给你煮的。
1: 你煮的是吧，
0: 我给你煮的，但是我还那个啥，我刚才忘跟你说了，像你这一个精神头说我这气色好，我这一下打叉打过去了，啊，拿回来了，哎呀哎呀，又太好了，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哎
1: 哎，好，
0: 来那个啥呗，你自己倒吧，
1: 啊我倒，
0: 你自己倒一杯，你尝尝，有点烫，这刚煮过来，
1: 稍微等一下
0: 啊，刚煮过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四味药，你回头这一天就把这一壶你加点水再煮，到你下班都给他喝了，
1: 行，我来倒一点。
0: 啊，倒点你尝尝，别烫着。你吹一吹，我这是刚煮完的，我啥也没加呀。
1: 哦，
0: 这只是这四味药啊。
1: 嗯，我来看看。
0: 哎，嗯呐，你慢点儿。
1: 嗯，
0: 你这烫着，刚煮好。
1: 嗯。
0: 哎，怎么样？
1: 哎，道尼老师，你别说啊。
0: 啊。
1: 我以为觉得中药在我这个脑子里面都是苦不堪言的事儿啊！
0: 哎呦我天，中药汤子
1: 还真不苦，到嘴里面，首先是山楂的那个酸甜味儿，然后呢酸酸甜甜的，你看你还挺开胃啊，然后鼻子里面就会鼓出一个淡淡的那种中药的这种香气，给你感觉到整个的唇齿之间呢是温温润润的，哎，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好喝，哎，我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0: 是不没有那种那个苦苦苦的那种味道？
1: 没有没有没有，很顺口，很顺口，
0: 哎，那就好。
1: 有心脏病的问题的人啊，我觉得哎，就不用捏着鼻子喝苦药了，这是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0: 对，这个是养心的，就是你日常都可以去用，而且这个方子吧，陈儿啊，我是给调整过的，就是它的口感，大多数人都是能接受的。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啊，就是你包括你正在听我节目的我这些老朋友，你也得听清楚了啊。这款养心茶最适合的，你比如说像年轻人小陈这种加班熬夜，特别辛苦的同志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近期内出现什么有什么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偶尔感觉到心脏这块不舒服的，或者是心跳不太规律的，你这样的同志，你这时候煮上这么一壶，然后你连续喝上那么几天，哎，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疗愈什么呢？像那种顽固性的冠心病，我一得都8年10年了，然后心梗后遗症，我现在都怎么地了，或者是心衰都比较严重的，我说说话都呼呼冒汗的。那你这种比较重一点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不是光靠这几味药材去解决就能解决得了的。如果这种重的病号要用的话，那你在这个四味药的基础之上，你还得再加几味强效的药才行，知道吧？
1: 还得再加几味，
0: 哎，
1: 就是这个是个基础，对吧？
0: 对，
1: 然后完了以后，
0: 对对对，
1: 还得再加几味药。那加几味啥药呢？
0: 加几味啥？那今天别加了，今天你先喝这个。对于那些严重一点的这个朋友的话，明天我告诉你加点什么，咱明天再讲呗。
1: 那行，因为我们看看时间也确实是差不多啊，咱们就明天再讲，把我们什么好饭不怕等，对吧？然后把精彩的留到明天。那么 今天给上面半段的节目呢做一个小总结，叫做心脏不适莫慌张啊，补气通瘀是良方，黄芪山楂桃蟹白，就是那个叫
0: 桃
1: 蟹
0: 白啊，
1: 哎，心稳血畅肾安康。
0: 哎呀，
1: 哎，大家一起来鼓掌，
0: 你这小茶没白喝呀，你呀，
1: 大家可以此时也鼓掌啊。好，家人们，那么如果你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不妨试试呢咱们今天赵林老师刚才教大家煮的这个养心茶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来，赵林老师和任老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嗯，
4: 哎，
0: 你好。
3: 哎，我找赵宁老师。
0: 我就是呀。
3: 哎呀，赵宁老师啊。哎，你好。
0: 哎呀，
3: 我妈是你的老听众了，总跟我说你讲的好，让我有问题
0: 啊
3: 一定打电话问问你。
0: 啥讲的好不好，反正投缘。
3: 哎呀，其实今天呢，也是我妈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他说节目里讲了一个什么养心茶呀，对心脏好，让我自己问问您。
0: 问啥呀？我刚讲过的，您怎么的？你母亲哪里不舒服了，还是怎么的呀？
3: 是我。
0: 啊，
3: 我呢
0: 是您。
3: 今年四、
0: 啊、
3: 对，我今年45，做财务工作的。
0: 啊、
3: 就是说最近这两个月吧，我经常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尤其是累了的时候
0: 啊，
3: 加班熬夜的时候啊，更明显。
0: 啊、
3: 我去医院检查了心电图，还让我做这个什么动态心电图，但是大夫说没啥大毛病，对，但是这几天我就感觉老不得劲儿了，这个胸口就像有股气儿堵的似的，就得使劲儿深呼吸几下才能缓解。
0: 你是不是这些日子加班或者工作比较累了？你这种情况哈，不能说是算什么这个疾病，不能是有疾病，但是你这个是症状上已经有改变了呀。我感觉你还是累了。你有没有品一品呢？你是不是最近在加班劳累睡不好觉之后，这种问题才会越来越严重？你品一品。
3: 基本上
0: 有没有？
3: 基本上都是累了的时候吧，就是比如我加班到晚上9-10点，就感觉这个胸口开始发紧。但是我周末在家休息啊，就什么事都没有。哎呀，能吃能睡的。
0: 那你看呗，还是累着了，你信不？你就是加班休息不好，这段时间耗损的心血比较多，休息呢就能休息过来，但是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呀，你多少是需要去保护一下你的心脏了。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平时有没有心慌的感觉？就比如说啊，一着急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玩着心咕咚一翻个漏跳了一拍的情况有没有？
3: 嗯，偶尔会有，就是
0: 偶尔会有。早搏。
3: 就是躺在床上吧，有时候就能就是清楚的就感觉到这个心跳扑通扑通的，
0: 你看呗。
3: 另外，对，另外我的睡眠也不好，躺下至少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睡着，
0: 嗯、
3: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儿根本停不下来。哎呀，这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了两三点呢准醒，醒了之后就很难再睡着了。哎呀，我的胃也是。

0: 胃胀打嗝，油大的吃完这个胸口更堵挺。
1: 那你这种的话，我感觉啊，中医里管你这情况叫气虚兼气滞。你虽然没有发展到什么血瘀啊，比如说冠心病的这个角度上，但是你已经有了前期的一些表现了。你别看现在仪器查不出来，那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你的症状已经说明你是心气不足的了。你那么的啊，你心气不足那不行啊，你气要是不足的话，它一定是影响血的供应啊，所以你未来可能面临的症状还会更多的呀。今天我给那小陈泡的这壶茶，你回去就煮煮呗。你用山楂、黄芪、桃仁、蟹白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啊，你就煮这一壶就够了，你不用往里头添，你就黄芪多用一点，因为气为血之帅，你要想把血调动起来还得有气的牵引呢。你拿那个黄芪用到15克，剩下那三样都是12克，按我原方里的做就行。
0: 哎呀，小牛老师啊，你说的太清楚了，那我用你们节目里那个养心茶呀，黄芪、山楂、这个桃仁方子就行啊。
1: 对，你用这个就行啊，很简单的呀，哈。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在家里头自己煮，我这个方子你看我告小陈怎么告他的，你喝了了这个之后你往里添水再煮一煮，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你就煮一个浓液，然后倒到杯子里头去喝了，往里续点，喝了往里续点，一天就喝这个水。或者说你没有那个功夫的话，你可以早晨或者晚上你喝这么一杯就行，就把它煮好了，一时间就当药给他喝了就行。但其实我这个是代茶饮的方式啊，就按原方去煮就行，这就可以。
0: 啊，好的，赵宁老师，那我记下了。
1: 行，那就先这么地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哎、
0: 啊，我先喝了，回头我再跟您汇报。谢谢赵宁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好的，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哎，感谢您的来电。哎，听听这位朋友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真实写照啊。这个加班啊。熬夜呀，压力大呀，去医院检查、又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啊、就是浑身不得劲、就是这不得劲儿。赵宁老师说了，这叫气虚兼气滞，对吧？
1: 对，
2: 又虚又堵，是吧？然后让咱们这个益气行气养心饮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录下来用起来啊，很简单，四个小原料，对吧？把它煮一煮啊，不咕嘟一下，然后喝完以后再咕嘟一下，对吧？然后多喝一点。那么
1: 我就说它代茶饮就很方便
2: 嘛、
1: 很适合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
2: 是，然后呢，关于饮食和健康方面的其他问题，大家都可以这个时候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哎，张宁老师，
1: 哎，
3: 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1: 啊，您说怎么了？
3: 张宁老师，我这个心脏
1: 啊
3: 难受有小半年了，最近就特别明显。
1: 啊，
3: 左边胸口它这边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它就针扎一下，疼的呢还不是特别厉害，但疼的时候就是嗖一下，挺吓人的，一天能来个几回。还有就是我左胳膊也跟着酸疼，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它就是不得劲儿。
1: 你这个症状你发现没有，都是跟你的那个心脏反射区的这些部位有关系，包括你的胳膊啊、包括你的那个什么，就是你后背那个地方都有可能跟心脏有关系啊。你有没有品一品，说你这个情况是劳累了完那个问题比较重，还是说平常你在那坐着你这个问题就出现的，所以你这个得去品一品的，它是跟你的这个病情的轻重是有关系的呀。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平常是比如说走累了，还是吃饱了东西容易疼，还是说我生气着急的时候容易疼，你这个得自己品一下呀。
3: 啊，张宁老师
1: 啊，
3: 我是开出租车的，他坐的时候有点多、
1: 啊、
3: 玩一坐吧就是十多个小时，我有时候收车、
1: 啊、
3: 腰都直不起来，这疼了，说实话累是肯定累了，尤其是头夜班、
1: 啊、
3: 到后半夜又困又累的时候吧、
1: 啊、
3: 胸口他就不得劲儿。但有些时候吧、
1: 啊、
3: 啥也不干就干坐着等活、
1: 啊、
3: 突然也能来一下。上个礼拜和那个乘客吵几句啊，到当时胸口就嗖一下子、
1: 啊、
3: 就疼了。
1: 那你就是生气和劳累之后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对不？
3: 对。
1: 哦，那你体检过没？你查没查过，比如说你有没有三高这种基础性问题，抽烟喝酒这些习惯你都有没有啊？
3: 体检呢好多年没正经检查了。我血压自己量过，有点高，但是不严。

0: 严重。人那血脂我不知道，我这烟我都抽30多年了，一天一包半吧，完酒也喝不多，就晚上收车的时候喝两口解解乏。哎，张明老师，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啥呢？前段时间不有个新闻报道吗？说那个专门报考的那个考老师，就因为心脏病没抢救过来。我看评论里说他这嘴唇就发紫，人家说发紫就是心脏不好的那个信号。你看我，我这嘴唇也挺深，我看着也慌，也害怕。也就怕自己跟他一样，哪天出啥意外，家里还是指望了我呢。
1: 哎呦我天哪！你那第一啊，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就是你如果有症状了的话，正确干预是行的。但是你不体检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这个病啊，不能靠我们自己去猜想，它一定是有诊断的证明，才能够确定我们需要去在哪个方面去加强这个治疗或者是养护。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光靠猜想去用药的话，这样会把自己给坑了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好事儿，就是你懂得害怕，你懂得去引以为戒，这一点是可以的。那你如果说你自己也有相同的症状，比如说嘴唇的颜色加深，然后一生气心脏部位就容易疼，你可以品一下，你这个就是嘴唇颜色加深，你有没有留意到是最近一两年才变深的，还是说你打小就是这种基因就是这样？
0: 这个我还真没太注意，好像一直都挺深的。
1: 一直都挺深的，那你那么的，你那个回家呀或者是什么时候，是你车上有没有那个镜子，你要有的话吧，你把那个舌头张嘴，舌头翘起来，你看一下舌下的两根那个静脉，那两根静脉的颜色，如果说是淡红色，正常的血管颜色，那就没问题。如果它要是又粗又黑，那一个个怒张的跟那个小蚯蚓脑袋似的，那你这个就需要去注意了。
0: 我车上正好有个小镜子，你等我一下啊。
1: 啊，那现在就照镜子看呢，那你看看吧，就嘴张开看看那舌下静脉就可以，你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0: 张明老师，还真是两根青紫色的筋，挺粗的。
1: 哎呀，
0: 张明老师，我这是不是血堵了？
1: 你呀，有这个趋向，是气虚血瘀的这个体质，至少你这两根静脉血管就已经表明了你身体是存在瘀阻的这种体征。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是用中药去调理的话，你的方向第一是补你的心气，好把血液运行起来，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活血，然后再通你的淤堵，就是你所看到的舌下两根静脉的颜色是这样的。你能够看到的静脉是这种情况，那你身体里的静脉呢也都差不多少，所以你像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就应该是补心气通淤堵，要同时进行。
0: 张明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什么药都没吃，疼的时候又忍着，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1: 疼的时候忍着肯定是不行了，你第一你得去到医院去明确的检查一下，你得跟医生去说你的这个症状，他是让你背个盒子啊，做个后台药检查什么的哈，你就那个去做就行。另外一个，你抽烟呢，刚才我听了一下，你一天一盒半，这个烟量可不小啊。这个不管你是用嚼口香糖也好啊，还是干点别的什么东西也好啊，要把这个抽烟的这个习惯给它往下挑一挑，最好是能戒了，戒不掉的话，哪怕你一天少抽点，哎，对你这个身体的影响都会慢慢的减少。然后你呢，那个用点桃仁和山楂，刚才我说那个方子里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用，把它的药量可以加大到15，它帮你清理你这个瘀阻的问题啊。你现在的问题是重在清淤堵，淤堵清开了气才能通上去，你这个淤堵重的话，你不通堵光补气的话是不行的，所以你先去医院确诊一下，看看你的心脏有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的话，就拿刚才我在节目里讲到的那四味药材你去用去，把桃仁和山楂加到15克就可以了，别的不用动，黄芪还是15克，然后蟹白还是12克，按这方子去煮水去喝，你喝半个月左右，你这个情况应该会缓解。如果说你上医院检查，要是说有发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沟通，到时候我跟我师傅呢再给你去调一下，好不好？
0: 哎，好，谢谢张明老师。我听你的，明天就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哎，
0: 因为那个养心的方子我没记下来，能不能再告诉我一遍？
1: 你一会儿到导播那里边，他会把方子详细的转述给你的。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张明老师。
1: 哎，没事儿啊，好了，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哎，张明老师，刚才啊，您跟他

0: 对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没打岔哈、啊，我就觉得这位大哥特别的，啊、我觉得有一点他特别好。您刚才讲的就是他会害怕，
1: 啊，他会害怕，
0: 是吧？然后呢，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舌下的两根筋啊，还现场他就去看，对吧、
1: 啊？
0: 我觉得有这样的这种意识就非常好。
1: 他很重视。
0: 对对对，就是怕咱们听众朋友、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是天天听咱节目，听了也听了，这听了就过耳旁风了。对吧、
1: 啊、
0: 就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有道理就不跟自己联系起来、
1: 啊、
0: 哎，这就恼火了，对吧？就是咱们天天跟大家说这些事儿的时候、
1: 啊、
0: 大家一定要对着自己来反查一下，觉得哎，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现了也别慌，因为很多的事儿啊、
1: 嗯、
0: 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起来的，但改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但是你有这个意识、
1: 嗯、
0: 有这个想法去慢慢去改，或者是慢慢去让它往好的方向走，就是件好事儿。所以呢，就像赵林老师刚才说的，害怕是好事儿，行动比害怕更重要，检查要做，养心茶也得喝，咱烟得戒，酒得限，对吧？为了自己，为家人。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饮食啊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同样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喂，
2: 你好，哎，
3: 我是，哎，你好，
2: 啊，怎么了？
3: 于老你好，于老在吗？于老在，于老你好，赵宁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患者，
2: 哎，
3: 能听我说话吗？
2: 能听见呢。
3: 那今天赵宁你好，
2: 哎、
3: 我可愿听你哈哈那乐声动静了、
2: 哎，
3: 没听到你今天动静是不是？我确认一下。
2: 啊、
3: 哎，好，你好，
2: 哎、
3: 我那个、
2: 啊，
3: 我用你产品吧，用的都挺好的，完了、
2: 啊、
3: 我表示感谢。
2: 啊啊啊！
3: 完了那个你这些各地东西
2: 啊，
3: 我几乎都在用的，就是灵芝了、
2: 啊、
3: 三七了、
2: 黄芪、灵芝、
3: 丹参还有黄芪。
2: 对，啊、
3: 完了，人参蜜呀、啊，挺多的啊，一直在用的。
2: 啊嗯嗯嗯，
3: 完了，我用的现在效果都挺好的。完了，有啥改善了呢？
2: 啊、
3: 我原来是那个低血压，血压吧，
2: 低血压
3: 啊，一直是低血压，60
2: 啊，
3: 90啊，不超过100吧，
2: 啊、
3: 这左右。
2: 啊，
3: 完了这一年多，感觉血压量上量呢，有时候达到120多点，有时候110多点。
2: 哎呀，
3: 低压呢，高压
2: 啊，哼，
3: 我低。我这人说话吧，有点那个，我心里有点过速，我一着急说话吧，有点就那个脑袋吧，有点。
2: 你是缺血闹腾的，血压低，
3: 哎，对，
2: 缺血闹的，
3: 哎，心脏就有点紧张。完了那个我吧，现在咋的？
2: 嗯，
3: 这几年吧，现在也改善多了。完了那个，我想我咨询你的问题呢，咋的？我现在有个头疼病，我这是一直有头疼，你不说这供血不足啊？
2: 哦，
3: 供血不足。中医说供血不足，西医说那个脑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一直是大难的问题，就是入睡困难，严重的失眠。
2: 嗯，
3: 但是现在也缓解多了，
2: 嗯，能缓解一些了，就目前为止缓解一些了，
3: 哎哎、那缓解多了。
2: 你是咋疼的？咋疼法啊？
3: 我就
2: 是前
3: 额吧，
2: 后脑勺啊，前额疼。
3: 不是，就是一直在前额，那个是主力点在前额。
2: 脑门的地方呗。
3: 哎，完了，再大一大劲儿呢，就是上盖儿这样，就叫上盖吧，我们这个、
2: 啊、尖顶这个地方。
3: 哎，我就吃点心脑通，维持的。但是你说我中药也吃老多了，西药也吃了，我就汤药喝的，我现在一见汤药我都恶心，喝好几个月，把我胃都喝坏了。
2: 嗯、
3: 现在一见中药我都那个反胃。
2: 嗯，
3: 所以说我就这么控制的，为啥呢？我就寻思你们给我调一调的，我说我今天就上那颗粒颗粒啥都给你上了。
2: 啊，那关键是你要在你看中、
3: 嗯，
2: 你看汤药都已经恶心了，你让我师傅给你开把开完事别一瞅药不还吐了，那惨才对。
3: 就是说你这恶心了，就原来我吃那大组方片，不连续吃了几个月，所以说我就吃的都一见中药我就反胃。我就现在是这种情况，就特别的难受。我还有个大问题啥的，咽干，严重的咽干。
2: 啊啊啊！
3: 我没跟你说我基础病，我这可能是基础病叫什么呢？
2: 啥基础病？
3: 我是那么猜测的，我是那个小时候呼吸道就不好，小时候就是肺炎底的，完了变成结核。
2: 啊。
3: 结核后来就变成直扩了。
2: 啊。
3: 常年咳痰，咳痰可能带津液是咋的？我现在严重的不是口干了，是咽干，就是。口腔里头、颈里头那部分，那裂痕，不 为了这个就上你的阴身。

0: 嗯，
1: 但是啥缓解是缓解，但是啥的胃积液还是犯。
0: 嗯嗯嗯。
1: 嗯，这个问题是个两大块。
0: 嗯，
1: 完了，这风湿骨病那些杂病就不说了。风湿骨病，见这阴天，这今天阴天了，哎呀，我这浑身哪都疼，骨质增生、横出，完了那个关节疼，哎呀，这都多了。
2: 但你那个脑袋疼的那个问题吧，我觉得一个跟供血有关系，然后你吧，平常吃点叶酸和那个 B 十二，我觉得
1: 叶酸和 B 十二，
2: 对，
1: 你就不用记，找个事不用记。
2: 嗯，可以，一会儿工作人员会，我会把方子给他都传过去，因为我每个患者我都拿笔记下来，我有个本儿，我到时候再给他传过去。
1: 啊，
2: 然后
1: 导播告诉我了，他说你不用记，阿姨本来脑子就疼。
2: 对对对，你自己记不住不要紧，因为我跟你说完，包括我师傅的方子，我都会手写下来，然后给工作人员传过去。
1: 啊，好，
2: 一个字儿都不带差，因为我怕把他们把字儿弄差了，把那个什么药效给弄差了，所以都是我记。哎哎哎，
1: 啊，
2: 您这块的话，一个是叶酸，一个是 B 十二，你就先吃，照仨月先吃。
1: 啊，单独的就是单买这个 B 十二和叶酸呗。
2: 对对对，你自己去买。
1: 啊，好，我记下了。哎，
2: 对，然后单独去吃啊，吃三个月。然后你那个疼痛和那咽干的那个事儿，那你让我师傅给你开几味药吧，咱别整大组方，看起来黏得糊的喝不进去。就是那个整几味药，就是我师傅用药是比较精确的，就是他不会给你开十好几味、二十几味，他不会那么开的。那玩意儿你别说他，我熬药的看着黏得糊的药渣子，这老浓的咽都咽不进去。
1: 啊，我听着开着都挺经典的。
2: 对，我师傅一般用药都是比较经典的，他一般就是挑就是正对你正的这些药，没用的就不要往里放，对吧？你那啥吧，师傅，那你看他这个情况，你也给他整几味药吧。
3: 好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听好啊，你这个刚才我都听了啊，你在讲的时候，你这个顽固性的这个头痛啊，我给你这个小方子，也挺简单，但是你要按照我这说法去做。每当季节变更前的十天
1: 啊，
3: 每当季节变更前的十天，就是你要犯病，你比如说春天或是秋天
1: 啊
3: 或是冬天来临的时候，你要犯病在它的前十天左右，你弄这四味药川芎、桔本、白芷、蔓荆子各十颗就可以
1: 啊
3: 然后你吃它十天，然后呢到下一个这个季节的前十天，你再来这么一次，就吃十天就行啊。你有这么个三个四个的这个季节前夕啊，用上这三回四回的话，你这个就可以了。他这个呢，就是你可能你当时没感觉出来，你等下一个季节啊交替的时候，他可能逐渐这三个四个效果就能不错了。他主要他呢你就服他这十天就行，然后就停啊，这药量你看还不多，药味也少，药量也少
1: 啊，
3: 他主要呢给你能够你去风寒呐 啊善瘀解
1: 啊
3: 活血行气止痛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啊
3: 你用用看 啊
1: 哎
3: 好，
1: 那我相信你老你也帮的，我肯定相信、
3: 嗯、
1: 哎呀谢谢啊，殷老能跟我通话，我表示感谢啊！谢谢。哎呀，我都激动了，我一激动就不会说话，我也有工作数。
2: 啊，这回你做完了一段时间就不会这样了，我师傅都给你考虑过去了。
1: 啊，
2: 哎，行了，那您就那个回头让工作人员传给您方子，您别着急啊。那您这情况就这么解决啊，再见。
4: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
5: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 撑起一把安全的伞。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8: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4:01关注到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李笑。今天下午的时段呢，我将会和大家一起在 FM104.4 AM729 和您一起来了解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形势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五天，我省的局部地区和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暴雨，其中23号的降水是逐渐减弱的，但是局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时的强降水。24号，也就是明天，雨带会缓慢的北抬，赣北有比较明显的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5号到27号，也就是周一到周三，北部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暴雨，后期28号到6月1号，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4号到27号，我省的降水对流性比较强，短时的雨比较强大，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偏高，请大家做好防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下午，萍乡、新余、赣州三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以及宜春市的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的其他地区是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到了晚上，九江和景德镇两市以及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24号，赣北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的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起点，不一样的经历，承受着各自的辛苦，但我们有跳动的灵感，有灵巧的双手，有温柔的感知，有坚强的意志。虽然辛苦，但我们仍然选择滚烫的人生，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收听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李笑，接下来和您一起扫描。

0: 导省内新闻。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开幕，吸引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参会。本届高博会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设江西科创、人才、高端仪器及企业五大展区。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同期举行。开幕式现场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至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博览会和论坛将持续至24号，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为期三天的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21号在深圳圆满落幕，这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活动周期间共签约60个项目，总金额达269亿元。老区和湾区正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请听录音综述：江西创新场景，招商引活水，老区湾区产业协同拓新局。
1: 活动周期间，我省举办了19场专题活动，创新举办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以场景招商新模式吸引湾区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江西。在对接会上，我省发布了一份诚意满满的需求清单，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产教融合，人工智能的 AI 视觉检测，涵盖了未来产业具生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深圳市紫一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安。
2: 赣江新区的一些脑机接口这块啊，它会都会用到一些高性能的芯片。我们是强关联的一个企业，有意向借助于江西良好的平台，我们去做很好的发展。
1: 江西拥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湾区企业带着新技术新项目来现场。深圳网联光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浩文就带来了光谱技术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3: 一些应用场景嘛，无论是做机器人还是低空的无人机，这个产品它都会做一个传感器。在外地的推广嘛，是首选江西，像宜春啊，包括像赣州。
1: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汪静。
4: 江西省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让整个未来产业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延展的这个空间。后续在崭新项目和基金合作以及产业落地方面，都会推进各方面的对接和深化沟通。
1: 以场景聚产业，以资本强动能。活动周期间，我省精选一批技术壁垒高、成长性强的本土企业登台路演，覆盖人工智能、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直面大湾区头部资本，开展精准对接。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云。
5: 我带来的项目呢是高精度激光陀螺产业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在航空制造这一块，希望呢获得这些资本的青睐，给我们注入新的活力。
1: 24年接力，老区与湾区的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老区与湾区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创新。省商务厅开放开发处四级调研员黄善斌。
6: 真正让湾区前沿技术在江西有场景可视、有空间可用、有产业可落地，双向赋能江西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7: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 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6: 信息空间站，资讯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扫描新闻。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昨天在南昌揭牌开诊，该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依托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总投资14.8亿元，设床位1000张。医院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国家级技术人才，提升我省呼吸疾病救治水平，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我省已建成省市县3级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各级各类体校34所。

0: 新型体校112所，省级育精英、市级抓输送、县级打基础梯队成型，依托一县一品打造多个县域特色体育项目，全省搭建多层级青少年赛事体系，十四五末省级年度青少年赛事79项，带动全省青少年赛事参赛人数超过40万人次，同时实施体育后备人才十百千计划等多项人才培育工程，首批入选运动员856人，平均年龄15周岁，体校输送占比 85.5%， 为后续全运周期储备优质人才。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江西台综合报道。
1: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赣西各地的动物标本。
2: 在西隅雨水区第二中学野生动物标本陈列馆内，讲解员细致讲解标本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观摩，近距离学习生物科普常识。学生李一凡：
3: 这些标本呢，让我明白了世界万物生存都有它们自己的意义，我也会从身旁的一些小事做起，保护那些小动物。
2: 西隅市雨水第二中学专职副书记何志发：
4: 把生物多样性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同时多组织户外自然观察、生态实践志愿活动，让爱护自然成为青少年自觉养成的生活习惯。
2: 得益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近日，位于鹰潭桂溪市的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实地核查发现，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大黄花虾脊兰种群规模持续扩大，从2022年初次发现时的30多株增加到如今的近70株，其中开花植株达19株，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江西杨继峰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乐兴贵：
5: 动物说明了它非常适应这里的环境的增长，跟我们这几年的保护成效也非常有关系，它没有受到一些人为的破坏，没受到我们灾害性天气的影响。
2: 在九江市柴桑区清溪湖湿地保护区，青头前鸭在水面上展翅起舞，嬉戏觅食，曾经往返迁徙的候鸟如今停下脚步，变身留鸟定居繁衍。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九江站工作人员陈慧敏：
6: 以前青头前鸭就是迁徙路过嘛，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监测到它们长期栖息，而且我们发现了这个幼鸟，说明它们在我们这里已经安家繁殖了。因为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开展湿地生态修复，改善了我们水质，也增加了很多的水生生物，为它们打造了非常舒适的繁衍环境嘛。
2: 永修县林业局熊斌：
7: 持续加大栖息地保护修复力度，全力筑牢生态防护网，以生态保护赋能绿色发展，让更多珍稀鸟类常驻，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扫描省内新闻。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南昌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南昌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十四五”时期，南昌发展亮出亮眼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过三个千亿台阶，人均 GDP 从9.35万元提高到12万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位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全球科研百强城市排名第70位，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新材料、医药健康四大千亿级产业链。展望“十五五”，南昌提出努力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经济总量突破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为此，南昌将重点攻坚人工智能、VR 和未来显示、低空经济、生命健康、先进材料、未来能源六大未来产业方向，奋力打造世界显示之都，构建1+4+N 创新格局，建设区域科创中心，聚焦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大力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构建红色地标群，畅享英雄城文旅品牌，聚力打造军迷之都和全国红色旅游重要目的地，强化区域协同，携手兄弟城市共建南昌都市圈，主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扛起制造强国的中部担当。教育部近日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上榜。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21.6亿元，同比增长7.5%，资金用于落实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同城化待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昨天上午，宜春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蒋文定同志任宜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由江西国际公司建设的马达加斯加曼德罗泽萨水处理项目近日正式通水，水产配套了先进装备，是净水器处理设备。

0: 自动化程度高，单日水处理规模可达2.4万立方米，投运后可以满足该国首都约50万民众的用水需求。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大连街，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新闻。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井冈山大学联合华东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石化污染场地原位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在全球800多项创新成果中脱颖而出，荣获展会金奖。省发改委近日批复寻乌到赣州高速公路安远到赣州段工程，路线全长89.45公里，总投资约139亿元。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高356国道万安大桥中段中跨昨天顺利实现合龙，万安大桥是万安县城区第二座跨江大桥，桥梁全长1028米，桥面总宽度36米，双向六车道，预计今年底正式通车。由江西江心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宁远电篷轮近日在湖口县离场海试。今年4月，该船的姐妹船宁远电昆仑已在宁波舟山港顺利首航。中国瓷世界型中国当代陶瓷艺术海内外巡展近日启动，本次巡展由景德镇陶瓷大学牵头，精心遴选了景德镇、宜兴、洛阳等七大陶瓷产区的近百件当代陶瓷艺术精品，将采用一国一站一主题模式，于今年6月到12月依次走进土耳其、卢森堡、法国进行海外巡展。昨天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纪念日，由江西师范大学与萍乡学院创作的舞剧《河下圆梦》日前走进萍乡上立，舞剧生动再现了袁隆平院士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粮食安全事业的奋斗历程。今天赣超比赛第四轮开打，今晚8点，新余队将在主场迎战萍乡队。中国女足本年度第四期集训名单近日公布，赣州信丰籍球员郭楠入选，成为我省第三位成年国家队国脚。郭楠2004年11月出生，司职后卫，现役女超球员。6月1号起，萍乡市将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制度，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无需申报，即可直接享受津贴。会昌县首个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昨天正式启用，截至目前，会昌县内新就业群体有3500多人，服务辐射面积达6平方公里。
9: 60岁，不一定会白发，
4: 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我们总在找答案，怎么活，怎么选，怎么不焦虑。书里有答案，也有放下答案的从容。读过的字会变成心里的光，柔柔的，刚好够赶路。
9: 4月20日至26日，第5届全民阅读大会，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13: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0: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

0: 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北京时间的15:02，我们来和您分享一则生活小提示。本周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里的第2个节气，小满。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为流传。有些人啊会使用祛湿产品进行所谓的排毒，专家提醒说，这个说法与做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适量的吃一些有苦味的食物确实对身体有益，但是不可以当作滋补的方式。苦味的食材呢，大多是性质寒凉的，肠胃比较敏感，容易腹泻的人，怕冷的老年朋友以及儿童，如果大量食用的话，很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损害脾胃健康。还有就是呢，夏季里啊，建议大家适度的去做做运动，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您刻意大量的暴汗，就不能够达到养颜排毒的目的了，还有可能会造成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会引发中暑。那再来和大家说到祛湿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它的选用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我们常常会说起薏米，它呢有很好的祛湿作用，但是薏米是偏凉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脾胃偏差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孕妇，就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去大量使用薏米了。还有包括我们提到的祛湿糕点，这样的糕点呢，它的糖分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您是血糖偏高人群的话，也要少吃这类的糕点。那我们经常还会提到的叫泡脚养生，当然这也是有禁忌的哈。比如说您的脚部有皮肤的溃烂，足部出现了感染，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您是有极高风险的，不建议去泡脚。如果长期出现了身体的困重、食欲差，还有腹胀、便黏等等这种湿气比较重的症状的话，建议大家尽早的去就医就诊，明确诊断，对症下药，才对您的身体健康有更大的帮助和好处。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让我看动画片。
7: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8: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7: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9: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7: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8: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
9: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三藏，跟着洒
10: 土地。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占51.03%，女性人口占48.97%，全国平均每户家庭人口2.52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亿人，占22.86%。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透露，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19%，税收优惠政策对此起到积极作用。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根据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教学设施装备等5个方面明确提出20条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其中包括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我国瞄准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外，嫦娥7号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后续将完成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全力以赴。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

0: 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岭。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10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收听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整治方案，要求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近日，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关于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昨晚7:35，山西省庆元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今天14点，事故已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送医救治123人，回家33人。山西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近日，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成功从珠峰尼泊尔一侧登顶，并完成人类首次珠峰峰顶透底冰芯样本钻取。司机服务地图近日正式发布，这一电子地图集纳全国超2100个司机驿站、充电加油设施及政策资讯服务。司机只需要打开电子地图搜索。

0: 所司机服务，即可一键找到附近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记者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获悉，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7点，今年五月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正式开赛，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份8支球队参赛。5月19号到22号，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开庭，检察机关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9: 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8: 好，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8: 不用谢。
7: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6: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5: 谢谢。
1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4: 有时
18: 多说一句，
14: 是善意，是教养，
12: 是勇气，是信念，
14: 是敏锐的觉察，
12: 是有声的温暖。
1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

0: 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说说生活上的小提示。最近啊，经常会在朋友圈里看到有朋友发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啊？还有的朋友会问啊，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水果不能吃啊？初夏时节，西瓜已经开始陆续上市了，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当然也准时的返场进入到了我们的朋友圈等等社交媒体上。这些每年都会拿出来翻炒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好，我们首先来听听专家们怎么说的。专家指出啊，消费者感受到西瓜变得更甜了，其实呢，这不是针头的功劳，而是品种在持续的优化，栽培技术在不断的提升，而这两者共同作用下得出的结果。用针头向西瓜注甜蜜素，或者说不注甜蜜素，仅仅是注水，这个西瓜的果实都会很快就腐烂的，更不要说打甜蜜素这样的操作了。对于瓜农，对于销售者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那至于无籽西瓜，它会不会是转基因水果呢？其实啊，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和转基因无关。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是要使用一些先进的技术，让普通的西瓜它的染色体加倍成为四倍体，然后再和普通的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的品种。那么这个时候的西瓜染色体就被配对紊乱，结出了果子呢，也就没有正常的种子，所以啊，它就变成了无籽瓜。所以在这里给大家道的生活小提示就是，这个夏天您可以放心的吃瓜。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让新闻更及时，
11: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11: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我们的收听频点是 FM104.4 AM729，我是李笑。在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此外，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消息人士

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之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当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现年37岁的法国前总理阿塔尔，当地时间22号正式宣布参加法国总统选举。阿塔尔出生于1989年3月，2024年1月至9月担任法国总理，目前担任法国执政党复兴党的总书记。当地时间22号，欧盟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措施为期1年，涉及尿素胺等化肥原料。根据估算，该措施将为欧盟农民及化肥行业节省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22号表示，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决定已经酝酿约3年，原因是该国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进，希望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提高石油收入。塞内加尔国家电视台22号晚播出总统声明，说塞总统法耶解除总理松科及其政府的职务。日本媒体近日爆出，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高市22号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修订对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将在刚果金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调至极高。美东时间22号18时30分，北京时间今天23号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英国杂志《柳叶刀》近日刊载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人数增长了95.5%。好，各位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网友朋友们，我是李笑，本期节目编辑彭世祥，郑杰监制严本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稍后时间将为您带来的往事经典节目，我们在17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大链接，我们稍后再见。

0: 5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

0: 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拨打吧。
2: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啊、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

0: 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在北京时间的17点到18点，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来和您一起聆听美妙的音乐。好，在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网在今天下午的17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和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是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2到3级。好，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新闻。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开幕，吸引了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参会。本届高博会的展览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设江西科创人才高端仪器及企业5大展区。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也同期举行。在开幕式的现场还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至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本次博览会和论坛将会持续到明天24号，期间将会举办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为期3天的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21号在深圳圆满落幕，这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在活动期间，总共签约项目60个，总金额达到269亿元。老区和湾区正在携手开创发展的新空间。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昨天在南昌揭牌开诊，这个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依托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总投资14.8亿元，设床位1000张。医院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了国家级技术人才，提升我省呼吸疾病的救治水平，让群众就近享受医疗服务。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我省已经建成省市县3级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各级各类体校34所，新型体校112所，省级育精英、市级抓输送、县级打基础的梯队成型，依托一县一品打造多个县域特色体育项目，全省搭建多层级青少年赛事体系，14-5末省级年度青少年赛事79项，带动全省青少年赛事参赛人数超过40万人次，同时实施体育后备人才10-100计划等多项人才培育工程，首批入选运动员856人，平均年龄15周岁，体校输送占比85.5%，为后续全运周期储备了优质的人才。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8: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9: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0: 繁荣似锦，
11: 无限风光。
1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3: 让新闻更丰富，让资讯更及时，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扫描省内新闻。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南昌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南昌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十四五”时期，南昌发展交出亮眼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过三个千亿级台阶，人均 GDP 从9.35万元提高到12万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位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全球科研百强城市排名第70位，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新材料、医药健康四大千亿级产业链。展望“十五五”，南昌提出努力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为此，南昌将重点攻坚人工智能、VR 和未来显示、低空经济、生命健康、先进材料、未来能源六大未来产业方向，奋力打造世界显示之都，构建1+4+N创新格局，建设区域科创中心。聚焦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大力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构建红色地标群，畅想英雄城文旅品牌，聚力打造军迷之都和全国红色旅游重要目的地，强化区域协同，携手兄弟城市共建南昌都市圈，主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扛起制造强国的中部担当。由江西国际公司建设的马达加斯加曼德罗泽萨水处理厂项目近日正式通水，水厂配套了先进的装配式净水器处理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单日水处理规模可达2.4万立方米，投运之后可以满足该国首都约50万民众的用水需求。 省发改委近日批复寻乌到赣州高速公路安远到赣州段工程，路线全长89.45公里，总投资约130

九亿元。省“十四五”重点公路建设项目高三五六国道万安大桥中段昨天顺利实现合龙。万安大桥是万安县城区第二座跨江大桥，桥梁全长1028米，桥面总宽度36米，双向六车道，预计今年底正式通车。

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干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

0: 哎，妈。
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了？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收听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给您一些生活小提示。本周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也就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等，这样的养生说法呀，成为了大家流传的一种讲法。有些人呢使用驱虫产品想要进行所谓的排毒，但是专家提醒大家啊，这个说法和做法并不完全正确。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呢，的确对身体有益，但是不可以当做滋补的方式。苦味的食物大多都是性质寒凉的，像胃肠敏感的、容易腹泻的、怕冷的老年人、儿童，如果大量食用，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损害脾胃健康。其次呢，夏季要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如果是刻意大量的暴汗的话，不仅不能够排毒养颜，还有可能会造成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会引发中暑的症状。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祛湿产品的选用也是因人而异的，不要去盲目的跟风了。薏米大家都知道，它容易祛湿，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排除体内的水分，但是它是性质偏凉的，脾胃差的还有孕妇都是不建议长期大量使用。而祛湿糕呢，它的这一类糕点啊，糖分比较多，所以血糖偏高的人要少食用。泡脚养生也是有禁忌的，皮肤有溃疡、足部有感染的人不宜泡脚。如果长期出现了身体的困重、食欲变差，还有腹胀、便黏等等这些身体出现湿气较重的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及时去就医，辨证调理。
0: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和紧随其后的芒种节气传递着农作物成熟度的物候变化，也展现了时间里的中国智慧。小满是麦穗出奇、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的万物繁盛季节，也是江南沃野过插秧、江北麦麸变灌浆的农耕繁忙时节。从气候特征来看，从小满到芒种节气期间，南北温差缩小，降水增多。小满时节万物繁盛，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旺盛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为24节气当中最多的。就养生而言，需要做防热防湿的准备，饮食上也

0: 清淡为主。周书上说，小满苦菜秀，古人认为心火旺需吃苦排毒，与此对应用成语吃苦耐劳来称赞一个人。二十四节气中带有小字的节气啊，往往有大字的节气相随，然而小满之后对应的并不是大满，而是芒种。这其实也暗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与人生的追求状态，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最好，满而不损，满而不盈，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9: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在下午的这个时段，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

0: 人，其中男性人口占 51.03%， 女性人口占 48.97%， 全国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2.52 人，全国60岁以上人口为 3.2 亿人，占 22.86%。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根据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相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教学设施装备等五个方面明确提出20条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其中包括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司机服务地图近日正式发布，这一电子地图集纳了全国超过2100个司机驿站、充电加油设施及政策咨询服务，司机只需要打开电子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即可一键找到附近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记者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获悉，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4号、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昨天17点，今年5月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正式开赛，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个省份的八支球队参赛。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5: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4: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5: 周末又不回来啊？
6: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5: 那我等你啊。
4: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5: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4: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5: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4: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7: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北京时间17:4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在今天下午时段的最后，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此外，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当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现年37岁的法国前总理阿塔尔，当地时间22号正式宣布参加法国总统选举。阿塔尔出生于1989年3月，2024年1月到9月担任法国总理，目前担任法国执政党复兴党的总书记。日本媒体近日爆出，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且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高市22号对上述说法予以否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修订对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将在刚果金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调至极高。好，以上是今天下午时段新闻大链接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李笑，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彭世祥、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

0: 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

0: 还剩七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进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进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8: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9: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0: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1: 全省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江西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2: 丁仲礼率队来干，开展专题调研；
13: 我省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亮相深圳文博会，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地；
12: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报道，贵溪市产业下沉，培训下乡，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3: 我省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12: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深度融入地方重点产业链。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技术专利、共育复合型人才等举措，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江西台综合报道。
14: 在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正在对一种白色粉末进行溶解测试。这些粉

0: 墨是从油料加工副产物中提取出来的，富含植物甾醇。过去因为水溶性差，口感不佳，只能作为低价的工业原料出口。南昌大学食品学院教师宋潇潇：
1: 我们创新构建了高效制备技术体系，现在产品核心成分含量突破了市面上同类产品 66% 的浓度上限，而且溶解性好，口感优良，改变了传统产品只能当原料低价售卖的窘境。
0: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南昌大学研究团队与宜春大海硅企业的深度合作，双方共建功能性脂质与精准营养联合实验室，每月定期沟通，共同申请了多项省级重大研发项目。宜春大海硅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戴志凯：
2: 在南昌大学技术加持下，可以做成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项目全面落地后，预计年产值可以实现10亿元。
0: 省政府日前印发江西省“15五”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要求高校科研院所围绕江西1269重点产业链和未来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支持与企业共建研发平台、中试基地，打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的衔接链条，同时探索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产学研全链条的深度赋能，攻克技术难题，打通产业链。江西理工大学聚焦同基新材料领域，整合15项核心技术专利，形成全链条专利组合，联合江西铜业等龙头企业，在鹰潭共同成立产业化公司，直接推动专利集群转化为产业动能。该项目不仅入选2025江西省十大科技成果转化典型案例，还助力鹰饶阜昌同基新材料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有色金属产业升级注入全新动能。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李超忠：
3: 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0: 最新数据显示，江西高校已有67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其中3个进入前1000%。高校牵头或参与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7个，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20%，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1年的3.65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26.48亿元。
4: 江西台记者王莹报道，5月21号到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赣，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南昌九江水利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水网规划建设、水资源统筹调配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汇报，与人大代表、水利专家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座谈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江西水利事业发展和水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深入贯彻落实好水土保持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要协调好蓄滞洪区建设与堤防达标提质、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领域的改革创新，推动水网建设再上新台阶。调研组强调，各级人大要依法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各有关部门要聚焦重点任务，密切协作配合，要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健全涉水法律制度、优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李锦斌、委员张涛、省领导吴忠琼、张小平、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5: 江西台记者报道，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

0: 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怀德出席并致辞。卢晓清指出，本次论坛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话语创新为主题，是对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和近日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践行。期待与各方携手把研究做深，把故事讲活，善用数字技术赋能，巧借融媒平台传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马怀德指出，要在深耕红色资源中筑牢体系根基，深刻地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学理、哲理、道理，要提升学术成果的说服力、感染力，让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听得见、传得广、入人心。要在扎根生动实践中激活内生动力，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资政建议和育人资源，让自主知识体系在打好四个之问中焕发勃勃生机。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进行中，600平方米的江西馆内，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集中亮相，古老技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表达，成为展会上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报道。一进馆，样式雷、北京中轴线1:40精密复原模型便成为视觉焦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样式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过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本次展出的模型长 6.35 米，宽 3.24 米，以精巧的榫卯结构完整再现北京中轴线的恢宏秩序。观众：
2: 它的榫卯结构，古人智慧的结晶就呈现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特别的骄傲。
1: 样式雷记忆传承人段其晨：
3: 借助文博会文化传播平台，让古老营造记忆走出宣城，推动非遗记忆创新传播。
1: 如今样式雷这门古老技艺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展品，榫卯积木、科普绘本、研学体验一系列创意产品，让观众不仅能看能赏，更能动手体验。古建技艺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一部陶瓷文化展区，千年窑火在这里焕发新生。以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为原型复刻的陶瓷慈母及17种核心釉彩于一身，完美再现一气千功的非遗绝技。一旁的福马雕塑将吉祥文化与当代审美相融合，曾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景德镇陈天陶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饶日亮：
4: 我们不仅复刻经典，更让陶瓷走进日常生活。像这款与泡泡玛特合作的陶瓷盲盒上市即售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炒起来，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国家级非遗渝州下部绣同样让人惊艳，一幅长达36米的天工开物下部绣卷铺展开来，历时近2年精心绣制。非遗匠人将明代宋应星原著中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插画精准还原于粗粝质朴的下部之上。参展企业深耕文博会近20年，产品从最初单一的传统挂画逐步拓展到服饰、家居、文创等多个品类，实现了迭代升级。江西渝州绣坊有限公司下部绣技术总监吴婉晶：
5: 我们跟着文博会一年又一年的这种的发展和递进，也在不断的成长。
1: 观众：
6: 传统的非遗的手艺跟现在的这个形象结合起来，我觉得比较有可玩性。
1: 除此之外，独具匠心的玉石工艺、纹饰精美的手工铜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盐山连四纸等20多项江西非遗特色项目也一一亮相。依托创新赋能，江西非遗正从展品变为产品，从传统走向潮流，在文博会这个窗口焕发出干婆文化新的时代活力。
7: 地势头条。
0: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赴永新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工作进行调研。他提出，要打好脱薄呛强攻坚战，坚持问题导向，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立查立改，即知即改，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昨天，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深入一线调研督导防汛工作，他要求从严压实防汛责任链条，时刻绷紧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准备做得更扎实。

0: 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新余重建升级老旧泵站筑牢防洪排涝安全防线，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报道，贵溪市产业下沉，培训下乡，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全省自强模范吴思雨身残志坚踏光而行。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前正值汛期，新余市雨水区19座老旧泵站日前完成重建升级，全面竣工投用，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为防汛安全、粮食稳产筑牢了一道坚实的水利防护墙。新余台记者丁瑞报道。
4: 在新余市雨水区姚区镇的蒋家中心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站内的电控设备进行最后调试。升级改造后，这座排涝站的排涝响应速度大幅提升，排涝效率提升3倍以上。新余市雨水区姚区镇蒋家村党支部书记蒋华儿：
5: 以前呢，这个排涝站呢，排涝能力很弱，农田、村庄经常容易受淹。现在呢，同时建好了，设备是功率大，排得快，我们呢，防汛心里啊更有底了，群众心里更安心了。
4: 作为当地重点民生水利工程，这次拆除重建项目总投资3.5亿元，聚焦元河、南安江、蒙河流域排涝薄弱环节，对沿线服役年限长、排涝能力不足的19座老旧泵站实施统一拆除重建。项目建成后，总排涝能力达每秒119.67立方米，可覆盖治理涝区107.54平方公里，守护沿线12万亩耕地，惠及群众约13万人。雨水区新溪乡龙尾洲村村民朱建如：
6: 前段时间下暴雨，这里都没有淹到，我们对今年的丰收更有信心。
4: 新余市雨水区水利局严春武：
7: 全面加强泵站规范化运行、精细化管护、常态化检修，建立健全强效运维保障机制，确保每一座泵站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排得快，为全区农业稳产、增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利支撑。
8: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贵溪市充分发挥就业之家平台枢纽作用，推动产业下沉、培训下乡，让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9: 家住贵溪市文芳镇的江英之前一直在浙江的纺织企业务工，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孩子到了入学年纪，他想回家找份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工作。江英：
10: 6000块钱在家里的话能照顾老人小孩，我挺自己的。
9: 贵溪市政府部门结合各乡镇的特色，引导服装、鞋类、玩具、装饰品等来料加工企业在乡村设立就业车间，并提供贴息贷款、就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扶持，实现企业接单、站点加工、群众务工。贵溪市文芳镇就业车间负责人张炳林：
11: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呢，解决了100多号人就业。
9: 目前贵溪市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就业车间496家，带动1.2万人在家门口就业。产业下沉扩岗位，培训下乡增技能。在贵溪市第13期中式面点师培训班上，杨小平正在学习凉皮制作方法。他之前由于缺乏一技之长，一直打零工，就业之家将免费技能培训送到他家门口。杨小平：
12: 学了10多个品种，这次收获蛮大的，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找到哪里都不怕了。
9: 去年以来，贵溪市共开展各类技能培训99期，培训近4000人次。

0: 像脑瘫的终身残疾，伴随重度肢体残疾、视力双重障碍。童年时身体的缺陷让他长期奔走于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是书本在人生的黑暗中点亮了他幼小的心灵。
1: 我那个时候经历那种矫形治疗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非常的痛。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就来到我的这个病床边，她就打开了故事会给我读起来了。我被书中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吸引了，就感觉到身上似乎就没那么疼了。
0: 在漫长的岁月里，读书、写作、朗诵成为吴思雨对抗困境、治愈自我的最好方式。因为手部痉挛僵硬，他写字速度极慢，字迹费力，却依旧坚持一笔一画书写文字，记录生活，感悟人生。因为视力模糊，他常常需要凑近书本反复辨认，逐字逐句品读经典，研读文章。
1: 后来加入了咱们东湖区的艺术团，第一次朗诵比赛就得了第一名。我也觉得我一路走来就是在大家的爱和关怀中长大，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回报这份爱，所以我就用声音的方式回报大家。
0: 通过阅读朗诵，吴思雨逐渐走出自我成长的困境。他心怀感恩，成为南昌市东湖区残疾人专职委员、闲适花园第一社区工作人员刘小玲。
2: 他积极参加社区的文艺活动，通过他的亲身经历激励更多人。他的声音真的很有感染力，他会经常给我们社区的小朋友讲故事。
0: 深耕公益，传递微光，吴思雨主动加入南昌市残疾人读书会，坚持参与常态化诵读公益活动。在读书会的平台上，他积极诵读红色家书、经典诗文、励志篇章，分享读书感悟与人生故事。残疾人读书会成员葛志强
3: 自己本身他都不方便，但他还用他的一片真情去做一些公益事业。你比方说他给盲人朗读朗诵，给我们的起了一个很大的引领作用。
0: 吴思雨还将家里经营的体育彩票门店打造成为便民公益驿站，免费为周边居民、环卫工人、困难群众、过往路人提供休息纳凉、饮水便民等暖心服务。吴思雨的母亲周平兰，
4: 他一路走来，说句心里话，他很幸运，得到了很多的爱。我觉得就是说，党和政府、社会给了我们很多的爱，所以我们应该去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5: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我省12个县市区的6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35个县市区的224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5月19号到22号，全省平均雨量68毫米，点最大降雨为樟树昌富气象观测站289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明天雨带缓慢北台，赣北有较明显雷雨，下周一到周三，江西还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8: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9: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行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期间公安机关将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首届兴国红礼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兴国县举行， 来自国内的行业专家、企业家代表，围绕品牌建设、种

0: 殖创新、生态养殖等领域展开研讨交流。目前，新国县红鲤养殖面积超过3600公顷，年产量8500多吨，产值1.5亿元，带动养殖户年均增收2000元。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我国瞄准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来自我国香港的航天员。
0: 昨晚7:35，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今天14点，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送医救治123人。目前现场搜救仍在进行，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山西省委省政府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
1: 湖南省气象局今天提升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2级。5月16号以来，湖南北部、中部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极端性强。预计今天到下周四，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致灾风险极高。
0: 今天凌晨，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今晚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揭幕，共8支球队390名业余球员参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2:5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8.8亿元，跻身年度前五。
1: 国际热点观察：日本食脑油危机蔓延，为哪般？近期日本正遭遇食脑油短缺引发的全面危机，波及民生、医疗、建筑等多个领域。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不仅是现代制造业和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还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上游材料。从衣服、手机壳、垃圾袋到食品包装、医疗耗材、汽车内饰和建筑材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几乎离不开它。食脑油供应一旦减少或中断，其下游众多关联产业都将受到波及。
0: 日本能源对外依赖极高，原油与超过40%食脑油依赖中东进口，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进口大幅中断。目前日本企业正面临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稳和价格大幅上涨压力，食品包装因材料涨价改用黑白印刷，简化包装，垃圾袋、纸尿裤、洗涤剂等日用品供应紧张并涨价，近5000家医疗机构面临医用手套等耗材短缺，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吃紧，建筑项目延误，成本攀升，行业已紧急呼吁政府介入。
1: 此次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结构性脆弱，供应高度集中于中东，石油储备以原油为主，无法缓解石脑油短缺问题。政府长期忽视石化原料安全，过度依赖短期手段，缺乏长期风险防范和能源转型长远规划，且过度依赖私营部门，缺乏政府宏观调控。业内判断，石脑油供需紧张或在日本长期化。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2号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谴责定居者暴力行为，并警告建筑公司不要参与相关投标。
0: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进驻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
1: 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22号宣布，将作为知名中间派人士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挑战极右翼势力。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师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共涉及222份。

0: 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5到32度；九江小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阵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4度；新余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23到32度；鹰潭雷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哲斌，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詹伟，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
2: 海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
2: 美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5: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2: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6: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2: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7: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2: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

0: 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室内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室内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4: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3: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6: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9: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

0: 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6: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5: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6: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5: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5: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9: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

0: 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十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升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两级共四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 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 3.6 万亿美元。
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

0: 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5: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今天啊我进直播间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啊四个字来形容，叫春风满面，状态特别好。哎，
2: 我今天怎么的了？
0: 就感觉到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那种感觉。哎，你是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2: 开心事儿？
0: 对对对，
2: 开心事儿，我哪天都挺开心呐。
0: 那今天分外开心啊！今天这状态分外开心。
2: 你这小鬼头，你想说什么？你说。
0: 我不想说啥，我是想让你分享分享，你为啥开心
2: 啊？
0: 对吧？
2: 啊对你啊，你不想说吧？让我说，那我有啥开心的？开心的，开心的，我觉着我每天来都挺开心呐。
0: 那不，今天开心不一样。
2: 今天开心不一样。反正我的生活吧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就是最近的这些日子跟老朋友见面的次数比较多。哎，你要说那个什么哈，你要说就是开心的这个事儿，你就感觉我今天的状态
0: 好
2: 像不一样哈。哎，那可能跟我见了一个老朋友有关系。
0: 哦，
2: 要不然你看我这没什么改变，完也没有穿什么新衣裳。完了你要说我开心，我估计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可能这两天吧我们俩见面比较多，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朋友吧，就是我们聊就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这个事情啊，就关于中医啊养生啊，带着我师傅哈，我们聊的就特别投机。好像我们，哎呀，我这一算哈，我这个礼拜好像能见到他三四次面了，就我们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
0: 哎呦，
2: 然后几乎就是我俩回家里头想到什么事儿，夸还能打电话，还能再聊俩点儿，就比较投缘吧。
0: 哦，
2: 就跟朋友们在一起就比较投缘。
0: 那是一位高人啊，这位高人是谁呢？
2: 高人
0: 什么人？除了我之外，还能让这个赵宁老师如此的春风满面，如此的笑喜笑颜开？
2: 哪有啊？
0: 是吧？我很好奇，咱们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能让你这么激动啊，一定不简单。
2: 我的铁还不简单，你那是拿话就粗溜我呢。我哪个朋友都不简单，都有一定的。

0: 那个社会地位，
1: 那是肯 定
0: 但
1: 啊，
0: 他吧，我觉得他也算是个挺厉害的人了。如果说在中医界的话，他算是一位大咖了。因为我俩吧，就是上学那阵儿就认识，他们家是让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都让我们非常的嫉妒啊，就是真羡慕，真嫉妒啊。他是属于我们国内的一个中医世家，姓郭，叫郭毅，郭毅主任，就是。他自己不仅仅是副主任中医师，然后还是辽宁省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叫李国信老教授。他是李国信老教授的亲传弟子，他的那些功夫基本上都是祖传下来的。然后祖传下来的东西好在哪儿啊？就是基本上他都要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那你要说是非得要问我开心的事儿，那就有可能是跟他这回聊的比较多吧。
1: 您刚才讲的这个郭毅主任啊，我是有耳闻过，但是我肯定不认识啊，我是有耳闻过，但是呢，您刚才这么一讲呢，从上学开始，您都就是跟他就已经挺熟的了，对吧？应该算是叫同窗，也是同道中人，可以这么说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
0: 对，
1: 所以呢，我就觉得果然呢，这个叫做优秀的人啊。都是吸引优秀的人啊，就是同频共振，能
0: 同
1: 够，
0: 频共振，
1: 对
0: 对
1: 吧？这一方面说是您的这个人脉广大，第二方面就觉得，我觉得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对吧？同频共振的人都能够有共同的话题，所以今天再到这儿，哎，我就能感觉到为啥您这个今天的这个状态呀，就是不一样。你看，找到知音了，或者遇到知音了，而且这个知音呢，
0: 知音
1: 还是属于那种很长时间没见到的，对吧？然后完了以后
0: 对。
1: 见到了以后，那就分外亲切了呀。原因找到了，嘿嘿，
0: 是吗？
1: 对，
0: 这都能瞄出来？
1: 那
0: 要说你这小嘴儿可真厉害哈，啥都能给你联系
1: 再给
0: 上。
1: 我2分钟描描得更精彩，把没的给你聊出来。
0: 完了，我这个人不行，就是守不住，有点秘密就想往出倒腾。但真的哈，我和老郭，我郭主任，我俩哈真是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可能因为各自忙碌的原因吧，不经常见面。最近呢，他正好到这儿来出差，哎呀，所以我俩聊的就比较多，因为难得凑在一起嘛。完了，我俩吧哈，其实你看呗，咱俩在一起。没有什么，还了解哎，你家孩子怎么怎么样？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啊？没得聊，你知道不？因为我们都太熟了，然后基本上聊的全是什么，比如现代人呐，什么心脏的问题呀，怎么怎么怎么样，全聊的是这些事情
1: 对
0: 嘛。他
1: 呀。
0: 们又有什么新发现呢？又有什么在哪儿？又有什么新的科研出现了？反正我们聊的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1: 是，我跟您聊只能聊猫儿狗的，对
0: 猫
1: 吧？
0: 儿狗，猫狗我不在行。
1: 我呢也没有啥，这个就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经验，只是跟着您和任老后面，我就觉得，哎，你看能够耳濡目染，能够确实比原来自己学习的东西也多，确确实实跟着高人在后面，确确实实自己水平也会提高，
0: 哎呦
1: 自
0: 我
1: 己的认
0: 天，
1: 知
0: 师
1: 也
0: 傅，
1: 会拓
0: 你
1: 宽，
0: 看没这小
1: 啊。
0: 陈的嘴呀、啊？这不愧是这个，就是你是属于嘴咖呀，了不得呀！这 我就说不出来你那篇话。我发现我说话最多的时候哈、啊，就是在节目里跟大家嘚啵嘚啵健康问题的。
1: 这是
0: 你
1: 我
0: 要是
1: 说不出
0: 生活底
1: 来，
0: 下跟我说哈、啊，我就完了，我都不知道说啥了。反正三句话就能给你联系到啊，你这个吃点这个强，你吃点那
1: 所以你看啊，老师，
0: 个强。
1: 就是您跟这个郭毅
0: 哎呀，
1: 师傅啊，经常聊的就是你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事儿。
0: 对
1: 这专业
0: 对
1: 领域里面的
0: 对
1: 事儿，其实
0: 对，
1: 我觉得高人和高人在一起一定能够聊得更深刻。所以您再继续跟我们说说，您跟他聊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现在正在关注一些什
0: 反
1: 么样的
0: 正
1: 事
0: 因
1: 儿？
0: 为他对心脏的，就是他们家族啊，对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研究由来已久了，所以我一般跟他讨教的啊，都是关于心脏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你看我们这回聊的哈、啊，基本上就是他有一个观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他就是说，就是中医去调理心脏的这块儿，也不能光守旧，守着家族的那点东西吃老本儿。他说一定要与时俱进，要跟上国际的步伐去。因为好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可能大家都知道一种，就是以前哈，你要搁咱们去解决心脏的问题，那很简单， 可能过去就一碗独参汤就能起很大的作用了。有些情况危急的这个心脏病的同志哈，可能你看那边就是真的这个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个人很快就不行了，完你呱给他喂一碗那个参汤，哎，他也能把这个命给吊住。
1: 嗯，
0: 反正那个时候哈，咱都这么治，是不是吗？
2: 啊，没错。因为那时候啊，咱们老百姓啊，生活条件比较差，也生活非常苦，吃不饱，穿不暖，还要下地呢干活，活呢还挺重的，也扛麻袋呀，身体呢都亏空了，伤害得很重，心脏出现问题，十有八九呢是气虚，心气不够了，心脏呢跳的呢就没劲儿了。就像那个灯油呢它要烧干了一样，这种情况下呢就给他呢用上一碗呢这个独参汤，把这个心气给他补上，给心脏重新呢加上动力，很多人呢就这么的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哦，是这样，就是庄英老师，其实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心脏问题啊，确确实实您说它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以前可能说咱们身边的人有一个心脏不好的人啊可能还少，现在新闻媒体报道上面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以前咱们是怎样子去做，我觉得现在呀就是确确实实，我以前小时候听我爷爷以前说过，人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啊没有力气，就会煮一点这个参汤呢来吊一口气来补一补，
0: 对
1: 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家庭生活都好了，那么是不是你说的这个独参汤啊它就不怎么管用了呢？
0: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吧，人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营养不良什么的情况，都是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所以独参汤一过去大补就怎么样了？那我们现在的人，他天天都在大补啊，他也不缺营养啊，大多数不是营养不够，他是营养过剩啊。你这么的，你就看啊，那个小陈儿，你想一想，你身边就是有心脏问题的朋友。他有几个一看上，哎呀妈呀，你都十来天没吃饭了吧？面黄肌瘦的，眼窝深陷的，你看你看
1: 没
0: 有吧？但你发现，你要是知道哪位朋友有心脏问题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基本上都是胖乎乎的，
1: 对，
0: 肚子腰围挺老大，
1: 对，
0: 完你一问，血脂也高，脸上没事蹭蹭出油，那脑袋上都是有一种头油味儿，有没有？
1: 对对对，比如讲咱们现在遇到一个身体就是胖的。或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都会关心的说一句，哟，注意身体哦，心脏血压要注意哦，哎，对吧，都是会这么去想，就是把胖和心脏血压都会自然而然的联系在一起啊。
0: 对呀，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再像过去的那个样子，来我给你大补，给你整碗参汤去补这个心气儿，那就等于只做了一半的工作呀，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哦，
0: 你想为什么这样？
1: 嗯，
0: 因为补气它只能给心脏去增加动力。
1: 嗯，
0: 可是血管里那些堆积的，像你说的啊，你要注意身体呀，那些那里边的淤的东西，排不出来的东西它还在呀，那个道理没有打通啊，所以你就是即便加再大的力气，你也推不动啊，你也走不了啊，你这跟我们那个。上那个上马路上去，你说这车前面车一动不动，你说我就着急，一个劲摁喇叭，哒哒哒哒，一个劲摁完咋的，你能飞过去啊？
1: 嗯，那倒是。
0: 你顶你也顶不出去。我说我不要这车了，我非得把他们都推出去，你推得出去吗？你再大的劲儿也没有用啊。
1: 是。
0: 所以我这两天吧，跟郭主任我俩聊的时候吧，我俩有一个共识，就是你现在人如果想要调心脏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不能说只是补心气，得是补心气和通淤堵两步同时进行，这样才行，疏通马路，然后再补劲儿，再蹭就出去了，你马路要是不通，你蹭蹭你蹭几蹭也蹭不出去，
1: 蹭的越大劲儿，这个车子
0: 伤越多，
1: 伤的越多，哎，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的共识就是这样，就是补心气儿，为的是给我们的心脏加油，去添这个动力。但是通淤堵为的是什么？ 就是好把我们这个血管里边的这条道路里边的障碍都给你清除掉。你这样的话，你把油加足了，劲儿够了，对吧？路也通了，你心脏才能稳稳当当的。
1: 对，
2: 您那个说的特别有理。我啊，干中医呢几十年了，见过很多。

0: 病人，光补呢不通，补的越多，堵的呢越厉害。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大多数呢都是有气虚、血瘀的这些情况，所以要分为补心气、通瘀堵两步来走。实则呢是抓住现代人心脏问题的根本了。
1: 哦，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那该怎么分辨自己的心脏问题呢？因为心脏在里面啊，我只能感受，对吧？我到底是因为心气虚了，还是因为血管堵了，还是因为我两样都占了？我平常怎么能够感受到我自己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2: 你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个状况，我是属于哪一步，
1: 哎，
2: 是不是？我是虚了，我还是堵了？那咱们可以这样啊，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个小测试啊。你比如说啊，您可以这样做，你拿张纸儿，你再拿根笔，或者你看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你用心去记一记。我先说，就是心气虚存在的一种常见的临床表现，你看看你有没有。你要有，那你就记住自己首先是心气虚的一个问题，对吧？你比如说啊，我说第一种，你会经常有没有感觉到心慌和心跳不规律的这种状态，或者稍微活动一下，然后你的心跳就会变得异常的快，咚咚咚咚咚咚的就会这样子，然后这个喘气儿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有没有？要是有，哎，你这就记一分了。
1: 这我记一分，
2: 啊，这就一
1: 我
2: 分
1: 给
2: 了
1: 自己
2: 啊，
1: 记一分，
2: 这个一分可不好，那就说明有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再看啊，经常会觉得自己呢身上乏力，总容易累，你干什么东西呀都打不起这个精神头，然后呢也不太爱说话，就喜欢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然后待着独处，有没有？如果有，
1: 我觉得
2: 这
1: 身
2: 又一
1: 边
2: 分
1: 人
2: 了。
1: 也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越是老了，然后就会
2: 哦，
1: 去说啥的，他也不想出去，他就要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关着，谁也不跟谁那个，这样的人可能
2: 哎
1: 他就
2: 呀，
1: 有了，对
2: 太
1: 吧？
2: 有了！我们家楼下有那小凉亭里边，一整就是这儿坐一个老人，那儿坐一个老人，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交流，
1: 就都
2: 太
1: 坐
2: 多
1: 在
2: 了
1: 凉亭里面，你
2: 啊！
1: 坐一角，我坐一角，反正我也不跟你说话，
2: 哎，
1: 你不跟
2: 没
1: 我
2: 有什
1: 说
2: 么
1: 话。
2: 交流，就是再来第三位同志，一看啊，有认识的人，打个招呼，匆忙就走了，找个别的地方坐。都有，
1: 不
2: 这个在我们家楼下都有。要我就说，这就心气虚，不愿意交流，说话都觉得累。那么这种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要记一分了，第二分
1: 就是
2: 了。
1: 那叫懒着说话，是
2: 哎，
1: 吧？他其
2: 就
1: 实
2: 是
1: 不
2: 这
1: 是
2: 样
1: 懒，
2: 子。
1: 是没劲儿，是吧？
2: 哎哎，这是第二种啊。再看一个，你有没有会经常感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无论是失眠也好，多梦也好。或者是睡着了以后又容易醒也好，或者是醒了以后又很难再入睡也罢，如果有，那你又给自己增加了一分儿。
1: 就是晚上睡不安
2: 哎，
1: 啊，耗心神儿。
2: 哎哎，这就是第三分了吧？往我们再看第四分，第四分是什么呢？照镜子，你会发现自己的脸色发黄、发暗，或者有斑点。或者有的是脸色苍白不健康，一看那个嘴唇啊没有血色，反而有的时候颜色会很深，同时还会有手脚发凉的这种感觉。如果有，那么完了，第四分你又得到了。那如果说这四分都得到了，那就是
1: 那
2: 心
1: 不，
2: 气虚的问题，
1: 那
2: 你
1: 就
2: 就
1: 凉
2: 跑
1: 凉
2: 不
1: 了呀。
2: 了。那你也对呀，那你有2点，你也是心气虚呀。你有4点是心气虚，就比较严重了。你有1分呢，也是心气虚的表现，你需要干预了呀，
1: 也就是说，这
2: 对吧？
1: 四分里面，你拿了一分，你就得注意；拿
2: 那
1: 四
2: 你需
1: 分，
2: 要注意呀。
1: 那就不得了了，对
2: 那你
1: 吧？
2: 那你再不注意，是不是要形成病了？那4分都拿到了，基本上就会形成你像冠心病啊、心律失常这种能够看得出来的常见病了。
1: 那
2: 这就是心
1: 这
2: 气
1: 分
2: 虚的
1: 儿
2: 一
1: 还
2: 些
1: 不
2: 问题呀。
1: 拿到手还不见得好，
2: 那
1: 不
2: 对
1: 是个
2: 呗，
1: 好
2: 你
1: 事
2: 这
1: 儿
2: 分对
1: 啊！
2: 上了可不
1: 这
2: 好。
1: 分儿
2: 那
1: 不
2: 我
1: 是
2: 刚
1: 个
2: 才
1: 好
2: 说的
1: 事儿，
2: 是心气虚啊，我再说一个血瘀的一个表现，
1: 血瘀
2: 这个我
1: 堵，
2: 觉得大家要留意一些，这个就要比心气虚单纯的气虚还要再重一些了。然后看啊，第一个就是你在心脏位置或者心口窝的这个附近， 有的时候会觉得闷，会觉得憋，甚至有的时候它会连着你的胳膊，经常会有刺痛和绞痛的感觉，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会更加明显。如果有，那么这一分就顶10分了，这就是瘀的一个表现呐。
1: 哦，哦。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照镜子，把你的舌头翘起来，嘴张开，舌头翘起来，看你舌下的两根静脉。如果你这两根的静脉下边血管又比较粗，有的地方还是这个弯弯曲曲变形的，那么包括你的脸色暗沉，都算是瘀的一种表现。那你要看嘴唇都雀子，那就不用想了，肯定是瘀了，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经常性的手脚会发麻，会发凉，然后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腿呀使不上劲儿，比较沉重，你就上楼三楼也不见得能够一口气儿爬下来，就觉得腿沉，酸酸的、胀胀的这种感觉就有。如果有，那么瘀这种现象你又占全了。啊，
1: 哎，
2: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这四点是什么呢？你去观察自己的皮肤是否总会出现什么干燥和粗糙的这种情况，甚至在你的皮肤表面啊，不明原因有个地方就会出现淤青，或者像哪个地方撞青了、撞肿了似的，哎，有这种淤青，有这种青斑，这种东西呢，可能两三天还不下去。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瘀的一种表现。你看这四点，
1: 哎呦，
2: 你大家可以对照啊，
1: 你看啊，
2: 看看你自己有哪些症状。
1: 这，你看我一开始还跟咱们赵英老师有一句
2: 哎，
1: 没一句的打趣是就聊天
2: 哎，
1: 啊，两个四分下去以后，我安静了，
2: 安静了，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都有点气虚和血瘀的现象，
2: 是吧？
1: 就是，哎
2: 那你
1: 呀。
2: 对你经常熬夜的、加班的、身体过度疲劳负荷的这种的话，偶尔都会出现胸前的什么刺痛感，或者肩胛骨的不舒服啊，哪个地方都会有。那你背
1: 对，
2: 不住这些，都跟我们的心气虚和血瘀是有关系的
1: 你看
2: 呀。
1: 啊，咱们听众朋友们
2: 哎。
1: 肯定刚才大部分人都在自己对号入座的，在可以给自己什么加个分儿，加这个分儿肯定加的不好啊，但是。两个四分加起来，如果您得分在就是四分以上的，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
2: 那
1: 问
2: 你
1: 题
2: 又
1: 就挺
2: 跑不
1: 大
2: 了
1: 了，因为
2: 啦。
1: 你至少两种，你占了一两种，就这两种淤
2: 哎，
1: 堵和这个气虚的情况，你至少占了一两种，你才四分以上，
2: 那。
1: 对吧？那比如讲，我又累又没劲儿，胸口还刺痛，那这个事儿就得赶紧解决呀，是
2: 那必
1: 吧？
2: 须的呀，你这种就是气虚血瘀的一种表现呢，它也是我们心脏不舒服里最常见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对吧？我跟你讲个词儿啊，我之前跟那个老郭，就是郭主任哈，我们碰到过一个患者，那个患者呢，大概当时50多岁，快60岁的那个年纪吧，反正你说60岁呢，还属于中老年阶段。他还不属于老年的阶段，所以他平时吧就有一些什么胸闷呐、气短呐，然后稍微吃一点什么肥肉就油腻的、油大了的东西吧，他就觉得心脏就不舒服。然后这个老同志呢，他之前就一直在很多地方吧进行这个调理，然后一直都在用补气的一个方子。你别讲啊，这个补气的方子啊，很牛的，就是你吃进去了之后啊，基本上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就这些症状呢都能减轻。后来他连续把这个方子吃了3个来月，吃3个来月的时候吧，他有点犹豫了，我有点疑惑。说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还不如头2个月吃的那个样子？我怎么觉得有点难受？他有一种症状，他也觉得奇怪，说我这边喝着药，然后就是心前区这个地方偶尔会发针刺感的这种疼痛，完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啊就睡不踏实，你再看那个舌头也发紫。后来，因为他听那个养生的这个看书什么的，学到的东西也不少，他就发现啊，他说这种东西有益于正常的这种现象的，那都是不对的，对吧？他很有警惕性的，然后就赶紧去找，正好那天找到谁呢？找到老郭，我跟老郭在一起，然后他当时就把他的困惑吧就说出来了，他就讲，他说你看啊，我药一直在吃， 那个补气也一直在补，然后就把他不舒服的情况就跟我俩讲了，就问我们俩，他说你看我为什么就越补越不舒服？当时他就把这种情况就跟我们去讲了。当时老郭在我们旁边，他说第一，你把你的方子拿来，我看看。方子拿过来，我俩一看，我说哎呀，确实是重在补气，问题倒不大。然后那个老郭就告他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那个舌头，我俩一打眼儿就能看得出来，那个舌头不像我们，你看我们正常的这种啊，稍微有一点舌苔，然后有点红晕，没有斑点的这种，这是最正常的舌头了，对吧？他是啥呢？伸出来有点发暗，有点发紫的那个颜色。
3: 舌头，
2: 然后我当时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舌头翘起来，我们一起看看。看完以后啊，那舌下那小静脉跟那小蚯蚓似的。
1: 蛐蛐乖乖的。
2: 哎，你就一看这两根静脉就跟那个小蚯蚓似的，有的地方粗一点，有的地方哎稍微细了一点，那就说明在病变嘛。当时老郭就给他搭脉，搭完脉了以后，完事冲我一点头，跟我一讲色滞，我一听我就明白了，因为他这个脉象啊，直接就告诉我们啥了。他说他现在只是补气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通脉。脉络不通，这个脉呢就会又涩又滞，就走不动，你知道不？所以它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河道里的淤泥似的，你光往里头加水是不行的，这个水漫上来了，但是淤泥还在。所以他这种情况，你要搁现在，哪怕是我师傅去开方子，也得注意，不能只在补气的这一块给他下功夫啊，他得一边补气，一边是去清这个淤泥，你两个得同时进行才可以。所以后来那个老郭吧，就给他开了一个新的方子，在原有的方子上呢，给他进行了加减，重在补心气和通淤堵两方面是双管齐下的。回来我还跟我师傅捣鼓这个方子来，我师傅还说这个方子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后来这老大哥拿回去就吃了一周吧，一周左右的时间，完再来复诊，那状态就不一样了。不像刚开始来的那种，就蔫头耷拉脑的那种啊，没有精气头，一看那眼神都能看出来。在复诊的时候，哎呀，就是那眼睛都是亮的，啊，眼睛都是亮的啊，就你看他眼睫毛都会说话，就那种感觉，特
1: 这
2: 有
1: 么
2: 精
1: 加
2: 神
1: 班的
2: 头。
1: 啊！
2: 哎，然后就讲，他说，哎，我现在的进展是什么？晚上我睡觉睡踏实了，然后胸口就不会有左侧的那种憋闷似的或者针刺性的那种疼痛。这就相当了不得了，那就说明这方子改得好，改得见效了。
1: 我觉得太神奇了，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咱李大哥的这个心脏问题，他就有缓了啊，有改善了，一个星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您别卖关子，您这个方子有这么厉害的方子，您今天可得告诉我们，这个方子里面是有啥？
2: 这个方子啊，哎呀，
1: 啊，
2: 反正你要用方子
1: 我
2: 啊。
1: 听事儿听音儿呢，
2: 我听听，你是想要我啊？我说你拿笔要干什么的？你是要记方子是不是？
1: 对，
2: 啊，那这个方子呢，你要用之前吧，怎么也得你得跟我说一说。我们觉得哎，在克数什么的不用调，然后你再用。但是基础的方子是都比较常见的一些药材，你比如说像黄芪可以15克，蟹白、山楂和
1: 慢点，
2: 桃仁各12克就
1: 蟹
2: 行，就
1: 白
2: 这几
1: 十
2: 样。
1: 二，
2: 哎，
1: 山楂对吧？
2: 啊对，
1: 然后
2: 啊，
1: 桃仁儿，
2: 桃仁、
1: 一二
2: 黄
1: 三
2: 芪这
1: 四
2: 四个
1: 个
2: 药
1: 啊，四
2: 啊。
1: 个啊，
2: 你这个要是在家里边去做的话，你得先把这个药材洗干净了，拿水吧给它泡半个点儿。然后再放到锅里，再加个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清水吧，给它再去这个煎一下。煎好了之后，小火你咋的也得再慢慢的咕嘟咕嘟15分钟左右，然后再喝，过滤一下再喝，是这样就行。啊，这个方子不难。
1: 方也就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您不说这个，之前我也不知道，对吧，任老？那就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调理心脏的要补心气、通淤堵。那您在您看来啊，这四味药材的搭配，您看有什么讲究？
0: 说到黄芪，它是典型的君药，主要作用是补气固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到，黄芪色黄，它入脾肺经，既能补脾肺之气，又能保护身体不受外邪的侵袭。用在咱们这个方子当中，黄芪 主要是福泽补心气的为主力，气足了，心脏这个发动机呢就有劲儿了，血液呢才能推着往前跑。山楂呢它起到消食健脾行气散瘀，它呢就像身体天然的清道夫一样，尤其是擅长化解油腻和淤血，所以血脂高的人呢用它呢是特别好的。
2: 对，还有除了它之外还有桃仁啊，桃仁的那个药性也是比较强的，你像它活血化瘀的本事就很强，然后再加上蟹白，蟹白这个药哈，可能你要是咱们去用的话，普通我们自己抓药好像很难想过这些什么丹参啊当归啊这些东西好像常用，但是蟹白不常用。蟹白呢它是温阳散结行气导致的一些药物，所以它的作用就是先把你的气机给捋顺了，然后再帮助化瘀。或者这个药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药有点像交警。什么叫什么交警呢？就是你路上要是堵车了，哎，这蟹白来指挥你那个车往这边走一步，你往前上一步，把过道让开，好了，这个道就开了。开完了之后，完干什么呢？山楂和桃仁就上来了。山楂和桃仁干什么？哎，我要把这个路清理干净，你有什么玻璃碴子的，路上有什么石头的，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了，清理完了以后怎么办？哎，嗖，这个气就上来了，这个道就通了。它到基本上这四味药的组合，你看拿这个那个什么蟹白去当交警指挥去，山楂和桃仁去开路去，开完路之后黄芪嗖直接就下来了，然后人这个气儿啊血呀、啊、就都供上用来了。所以刚才我说的这四味药材啊，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日常来养护心脏的一些方法，就是包括郭主任的那个补心气儿通淤堵的这个核心的思路，也是按照比如说像这个方子的这个方向来的。所以你看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吧，我那个我就想那个什么，在那个场外的时候给你煮一壶这个养心茶，我也没空去看一看煮没煮好。那个什么呢，那个导播呀，辛苦一下，你给我看看我在你们外边、你外屋那地方煮了一壶茶，不行你一会儿给我拿过来。它要是热好了，你看它咕嘟咕嘟咕嘟的、就是我设置的时间是30分钟、这要是煮好了的话你给我拿过来就行、就那个小玻璃壶。
1: 我说我怎么上节目前看到有一个那个像养生壶一样的、对吧，你给我、我以为是他们自己、
2: 对对对，那是我给你煮的、
1: 你煮的是吧，
2: 我给你煮的、但是我还那个啥，我刚才忘跟你说了、
1: 拿进来，
2: 让你这一个精神头说我这气色好，我这一下打岔打过去了。拿回来了，哎呀哎呀，又太好了，谢谢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
2: 哎
1: 哎好，
2: 来
1: 谢谢
2: 那个啥呗，你自己倒吧。
1: 我倒，
2: 你自己倒一杯你尝尝、有点烫、这刚煮过来，
1: 稍微等一下、
2: 刚煮过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四味药、你回头这一天就把这一壶你加点水再煮，到你下班都给它喝了。
1: 行，我来倒一点。
2: 到点你尝尝，别烫着，你吹一吹。我这是刚煮完的，我啥也没加呀。这只是这四味药啊。
1: 我来看看。
2: 哎。你慢点。你这烫着刚煮好。怎么样？
1: 哎，道尼老师你别说啊。
2: 啊。
1: 我以为觉得中药在我这个脑子里面都是苦不堪言的事儿啊！
2: 哎呦我天，中药汤子
1: 还真不苦，到嘴里面，首先是山楂的那个酸甜味儿，然后呢，酸酸甜甜的，你看你还挺开胃啊，然后鼻子里面就会鼓出一个淡淡的那种中药的这种香气，给你感觉到整个的唇齿之间呢是温温润润的，哎，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好喝，我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2: 是不是没有那种那个苦苦苦的那种味道？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很顺口，很顺口、
2: 那就好。
1: 有心脏病的问题的人啊，我觉得就不用捏着鼻子喝苦药了，这可以。
2: 对，这个是养心的，就是你日常都可以去用，而且这个方子吧，陈儿啊、我是给调整过的、就是它的口感大多数人都是能接受的。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啊，就是你包括你正在听我节目的我这些老朋友，你也得听清楚了啊。这款养心茶最适合的，你比如说像年轻人小陈这种加班熬夜、特别辛苦的同志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近期内出现什么有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偶尔感觉到心脏这块不舒服的， 或者是尿不太规律的，你这样的同志，你这时候煮上这么一壶，然后你连。

0: 喝上那么几天，哎，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疗愈什么呢？像那种顽固性的冠心病，我一得都8年10年了，然后心梗后遗症，我现在都怎么地了，或者是心衰都比较严重的，我说说话都呼呼冒汗的。那你这种比较重一点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不是光靠这几味药材去解决就能解决得了的。如果这种重的病号要用的话，那你在这个四味药的基础之上，你还得再加几味强效的药才行，
1: 知道吧？还得再加几味，
0: 哎，
1: 就是这个是个基础，对吧？
0: 对，
1: 然后完了以后，
0: 对对对，
1: 还得再加几味药。那加几味啥药呢？
0: 加几味啥？那今天别加了，今天你先喝这个。对于那些严重一点的这个朋友的话，明天我告诉你加点什么，咱明天再讲呗。
1: 那行，因为我们看看时间也确实是差不多啊，咱们就明天再讲，把我们什么好饭不怕等，对吧？然后把精彩的留到明天。那么今天给上面半段的节目呢做一个小总结，叫做心脏不适莫慌张，补气通瘀是良方，黄芪山楂桃蟹白，就是那个叫
0: 桃
1: 蟹
0: 白啊，
1: 哎，心稳血畅肾安康。
0: 哎呀，
1: 哎呀，大家一起来鼓掌，
0: 你这小茶没白喝呀，你呀，
1: 大家可以此时有鼓掌啊。好，家人们，那么如果你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不妨试试呢咱们今天赵林老师刚才教大家煮的这个养心茶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来，赵林老师和任老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嗯，
9: 哎，
0: 你好。
9: 哎，我找赵宁老师。
0: 我就是呀。
9: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你好。
9: 哎呀，我妈是你的老听众了，总跟我说你讲的好，让我有问题
0: 啊，
9: 一定打电话问问你。
0: 啥讲的好不好，反正投缘。
9: 哎呀，其实今天呢，也是我妈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他说节目里讲了一个什么养心茶呀，对心脏好，让我自己问问您。
0: 问啥呀？我刚讲过的，您怎么的？你母亲哪里不舒服了，还是怎么的呀？
9: 是我。
0: 啊，是您。
9: 对，我今年45，做财务工作的。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吧，我经常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尤其是累了的时候，加班熬夜的时候更明显。我去医院检查了心电图，还让我做这个什么动态心电图，但是大夫说没啥大毛病，对，但是这几天我就感觉老不得劲儿了，这个胸口就像有股气儿堵的似的，就得使劲儿深呼吸几下才能缓解。
0: 你是不是这些日子加班或者工作比较累了？你这种情况哈，不能说是算什么这个疾病，不能是有疾病，但是你这个是症状上已经有改变了呀。我感觉你还是累了。 你有没有品一品呢？你是不是最近在加班劳累睡不好觉之后，这种问题才会越来越严重？你品一品。
9: 基本上
0: 有没有？
9: 基本上都是累了的时候吧，就是比如我加班到晚上9-10点钟，就感觉这个胸口开始发紧。但是我周末在家休息啊，就什么事都没有。哎呀，能吃能睡的。
0: 那你看呗，还是累着了。你信不？你就是加班休息不好，这段时间耗损的心血比较多，休息呢就能休息过来，但是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呀。你多少是需要去保护一下你的心脏了。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平时有没有心慌的感觉？就比如说啊，一着急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玩着心咕咚一翻个，漏跳了一拍的情况有没有？
9: 偶尔会有，就是
0: 偶尔会有，早搏。
9: 就是躺在床上吧，有时候就能就是清楚的就感觉到这个心跳扑通扑通的。
0: 你看呗。
9: 另外，对，另外我的睡眠也不好，躺下至少得1个多小时才能睡着，脑子里呀乱七八糟的事儿根本停不下来。哎呀，就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了2-3点呢准醒，醒了之后就很难再睡着了。哎呀，我的胃也是，胃胀打嗝，油大的吃完这个胸口更堵挺。
0: 那你这种的话，我感觉啊，中医里管你这情况叫气虚兼气滞。你虽然没有发展到什么血瘀啊，比如说冠心病的这个角度上，但是你已经有了前期的一些表现了。你别看现在仪器查不出来，那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你的症状已经说明你是心气不足的了。你那么的啊，你心气不足那不行啊，你气要是不足的话，它一定是影响血的供应啊。所以你未来可能面临的症状还会更多的呀。今天我给那小陈泡的这壶茶，你回去就煮煮呗。你用山楂、黄芪、桃仁、蟹白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啊。你就煮这一壶就够了，你不用往里头添。你就黄芪多用一点，因为气为血之帅，你要想把血调动起来，还得有气的牵引呢。你拿那个黄芪用到15克，剩下那三样都是12克，按我原方里的做就行。
9: 哎呀，小牛老师啊。你说的太清楚了，那我用你们节目里那个阳金茶呀、黄芪、山楂、这个桃仁的方子就行啊。
0: 对，你用这个就行啊，很简单的呀。哈，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在家里头自己煮，我这个方子你看我告小陈怎么告他的，你喝了了这个之后，你往里添水再煮一煮。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你就煮一个浓液，然后倒到杯子里头去喝了，往里续点，喝了往里续点，一天就喝这个水。或者说你没有那个功夫的话，你可以早晨或者晚上你喝这么一杯就行，就把它煮好了，一时间就当药给它喝了就行。但其实我这个是代茶饮的方式啊，就按原方去煮就行，这就可以。
9: 啊，好的，赵宁老师，那我记下了。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啊。
9: 好的，好的，那我就按您说的做。我再喝的时候我再跟您汇报，谢谢赵宁老师。
0: 没问题，没问题。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听听这位朋友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真实写照。啊，这个加班啊，熬夜呀，压力大呀，去医院检查又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啊，又是浑身不得劲，就是这不得劲。赵宁老师说了，这叫气虚兼气滞，对吧？
0: 对，
1: 又虚又堵，是吧？然后让咱们这个益气、行气、养心饮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录下来用起来啊，很简单，4个小。原料对吧，把它煮一煮啊，咕嘟一下，然后喝完以后再咕嘟一下，对吧，然后多喝多喝一点。那么
0: 我就说它代茶饮就很方便
1: 嘛、
0: 很适合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
1: 是，然后呢，关于饮食和健康方面的其他问题，大家都可以这个时候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0: 哎，赵宁老师，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帮忙。
0: 啊，您说怎么了？
10: 赵宁老师，我这个心脏 难受有小半年了，最近就特别明显。左边胸口它这边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它就针扎一下，疼的呢还不是特别厉害，但疼的时候就是搜一下，挺吓人的，一天能来个几回。还有就是我左胳膊也跟着酸疼，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它就是不得劲儿。
0: 你这个症状你发现没有，都是跟你的那个心脏反射区的这些部位有关系，包括你的胳膊 包括你的那个什么，就是你后背那个地方都有可能跟心脏有关系啊。你有没有品一品说你这个情况是劳累了那个问题比较重，还是说平常你在那坐着你这个问题就出现的，所以你这个得去品一品的，它是跟你的这个病情的轻重是有关系的呀。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平常是比如说走累了，还是吃饱了东西容易疼，还是说我生气着急的时候容易疼，你这个得自己品一下呀。
10: 啊，张明老师
0: 啊，
10: 我是开出租车的，他坐的时候有点多，完一坐吧就是十多个小时，完有时候收车腰都直不起来，这疼，说实话累是肯定累了，尤其是头夜班到后半夜又困又累的时候吧，胸口他就不得劲儿。但有些时候吧，啥也不干，就干坐着等活，突然也能来一下。上个礼拜和那个乘客吵几句，到当时胸口就嗖一下子就疼了。
0: 那你就是生气和劳累之后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对不？
10: 对。
0: 哦，那你体检过没？你查没查过？比如说你有没有三高这种基础性问题？抽烟喝酒这些习惯你都有没有啊？
10: 体检呢，好多年没正经检查了。我血压自己量过，有点高，但是不严重。但是血脂我不知道，我这烟我都抽30多年了，一天一包半吧，完酒也喝不多，就晚上收车的时候喝两口解解乏。哎，张明老师，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啥呢？前段时间不有个新闻报道吗？说那个专门报考的那个考老师，就因为心脏病没抢救过来。我看评论里说他这嘴唇就发紫，人家说发紫就是心脏不好的那个信号。你看我这嘴唇也挺深，我看着也慌也害怕，也就怕自己跟他一样，哪天出啥意外，家里还是指望了我呢。
0: 哎呦我天哪，你那第一啊，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就是你如果有症状了的话，正确干预是行的，但是你不体检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那个病啊，不能靠我们自己去猜想，它一定是有诊断的证明才能够确定我们需要去在哪个方面去加强这个治疗或者是养护。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光靠猜想去用药的话，这样会把自己给坑了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好事儿，就是你懂得害怕，你懂得去引以为戒，这一点是可以的。那你如果说你自己也有相同的症状，比如说嘴唇的颜色加深，然后一生气心脏部位就容易疼，你可以品一下你这个就是嘴唇颜色加深，你有没有留意到是最近一两年才变深的，还是说你打小就是这种基因就是这样？
10: 这个我还真没太注意，好像一直都挺深的。
0: 一直都挺深的，那你那么的，你那个回家呀或者是什么时候，是你车上有没有那个镜子，你要有的话吧，你把那个舌头张嘴，舌头翘起来，你看一下舌下的两根那个静脉，那两根静脉的颜色如果说是淡红色，正常的血管颜色，那就没问题。如果它要是又粗又黑，那一个个怒张的跟那个小蚯蚓脑袋似的，那你这个就需要去注意了。
10: 我车上正好有个小镜子，你等我一下啊。
0: 啊，那现在就照镜子看呢，那你看看吧，就嘴张开看看那舌下静脉就可以，你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10: 张明老师，还真是两根青紫色的筋，挺粗的。
0: 哎呀，
10: 张明老师，我这是不是血堵了？
0: 你呀，有这个趋向，是气虚血瘀的这个体质，至少你这两根静脉血管就已经表明了你身体是存在瘀阻的这种体征。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是用中药去调理的话，你的方向第一是补你的心气，好把血液运行起来，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活血，然后再通你的淤堵，就是你所看到的舌下两根静脉的颜色是这样的。你能够看到的静脉是这种情况，那你身体里的静脉呢也都差不多少，所以你像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就应该是补心气通淤堵要同时进行。
10: 张明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什么药都没吃，疼的时候又忍着，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0: 疼的时候忍着肯定是不行了，你第一你得去到医院去明确的检查一下，你得跟医生去说你的这个症状，他是让你背个盒子啊，做个后台药检查什么的哈，你就那个去做就行。另外一个你抽烟呢，刚才我听了一下，你一天一盒半，这个烟量可不小啊。这个不管你是用嚼口香糖也好啊，还是干点别的什么东西也好啊，要把这个抽烟的这个习惯给它往下调一调， 最好是能戒了，戒不掉的话，哪怕你一天少抽点，哎，对你这个身体的影响都会慢慢的减少。然后你呢，那个用点桃仁和山楂，刚才我说那个方子里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用，把它的药量可以加大到

0: 15，它帮你清理你这个淤堵的问题呀、啊。你现在的问题是重在清淤堵，淤堵清开了，气才能通上去。你这个淤堵重的话，你不通堵，光补气的话是不行的。所以你先去医院确诊一下，看看你的心脏有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的话，就拿刚才我在节目里讲到的那四味药材，你去用去，把桃仁和山楂加到15克就可以了，别的不用动。黄芪还是15克，然后蟹白还是12克，按这方子去煮水去喝。你喝半个月左右，你这个情况应该会缓解。如果说你上医院检查，要是说有发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沟通，到时候我跟我师傅呢再给你去调一下，好不好？
1: 哎，好，谢谢啊，张亮老师。我
0: 没
1: 听你
0: 事儿。
1: 的，明天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因
0: 哎，
1: 为那个养心的方子我没记下来，能不能再告我一
0: 啊。
1: 遍？
0: 你一会儿到导播那里边，他会把方子详细的转述给你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
1: 张明老师。
0: 哎，没事儿啊，好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哎，赵英老师，刚才啊，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没打岔哈，我就觉得这位大哥特别的，我觉得有一点他特别好。您刚才讲的就是他会害怕，
0: 他会害
2: 是
0: 怕，
2: 吧？
0: 对。
2: 然后呢，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舌下的2根筋啊，还现场他就去看，对吧？我觉得有这样的这种意识就非常好。
0: 他很重视自己，
2: 对对对，就是怕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就是天天听咱节目，听了也听了，这听了就过耳旁风了，对吧？就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有道理就不跟自己联系起来，哎，这就恼火了，对吧？就是咱们天天跟大家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着自己来反查一下，觉得哎，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现了，也别慌。因为很多的事儿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起来的，但改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但是你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想法去慢慢去改，或者是慢慢去让它往好的方向走，就是件好事儿。所以呢，就像赵林老师刚才说的，害怕是好事儿，行动比害怕更重要。检查要做，养心茶也得喝，咱烟得戒，酒得限，对吧？为了自己，为家人。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饮食啊、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同样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朱朋友。
4: 喂，
3: 你
4: 你
3: 好。
4: 好，
3: 哎，
4: 我是，哎，你好，
3: 怎么了？
4: 你老你好，你老在吗？你老在，你老你好，赵宁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患者，能听我说话吗？
3: 能听见呢。
4: 能听见，赵宁你好，我
3: 哎哎，
4: 天天听着哈哈那乐声动静的，
3: 哈哈哈。
4: 没听到你听动静是不是？我确认一下，哎，好，你好，我那个
3: 怎么
4: 我
3: 了？
4: 用你产品吧，用的都挺好的，完了我表示感谢。完了，那个你这些各地东西，我几乎都在用的，就是灵芝了、山芪了、
3: 黄芪、灵芝，
4: 丹参，还有黄芪。
3: 对，
4: 完了，人参蜜呀、挺多的啊，一直在用的。完了，我用的现在效果都挺好的。完了，有啥改善了没有？我原来是那个低血压，血压吧，
3: 低血压，
4: 一直是低血压，60啊，90啊，不超过100吧，这左右。完了这一年多，感觉血压凉上凉的，有时候达到120多点，有时候110多点。低压呢，高压。我这人说话吧，有点那个，我心里有点过速，我容易着急说话吧，有点就这个
3: 你
4: 脑袋
3: 是
4: 吧，他有
3: 心
4: 点。
3: 肌缺血闹腾的，血压偏
4: 哎，
3: 低，然后
4: 对，
3: 心肌缺血闹的。
4: 哎，心脏就有点紧张。完了那个我吧，现在咋的？这几年吧，现在也改善多了。完了那个，我想我咨询你的问题呢，咋的？我现在有个头疼病，我这是一直有头疼。你不说这供血不足啊？供血不足，中医说供血不足，西医说那个脑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一直是大难的问题，就是入睡困难，严重的失眠。但是现在也缓解多了，也
3: 能
4: 缓解
3: 缓
4: 多
3: 解
4: 了。
3: 一些了，就目前为止缓解一些了。
4: 那缓解多了。
3: 你是咋疼的？咋疼法啊？
4: 我就
3: 哪
4: 是
3: 儿疼？
4: 前额
3: 后
4: 吧，
3: 脑勺啊？前
4: 不
3: 额
4: 是，
3: 疼？
4: 就是一直在前额那个是主力点在前
3: 脑
4: 额。
3: 门儿的地方呗，是不是？
4: 哎，完了，再大一大劲儿呢，就是上盖儿的，就叫上盖吧。我们这个
3: 尖顶
4: 医学
3: 这个
4: 知
3: 地
4: 识，
3: 方，脑袋
4: 哎，
3: 顶儿
4: 我就吃点心脑通，维持的。 但是你说我中药也吃老多了，西药也吃。

0: 我就汤药喝的，我现在一进汤药我都恶心，喝好几个月，把我胃都喝坏了。现在一进中药我都那个反胃，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这么控制的。为啥呢？我就寻思你们给我调一调理，我说我尽量给上个颗粒颗粒啥都给你上了。
1: 啊，那关键是你要在你看中、
0: 嗯、
1: 你看汤药都已经恶心了，你让我师傅给你开把开完事别一瞅药不还吐吗？才对，
0: 就是说你这恶心了，就原来我吃那大组方片不连续吃了几个月，所以说我就吃的都一见中药我就反胃，我就现在就这种情况，就特别的难受。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啥的，咽干严重的咽干。
1: 我
0: 没跟你说我基础病。我这可能是基础病造成的。
1: 啥基础病？
0: 我是那么猜测的，我是那个小时候呼吸道就不好，小时候就是肺炎底的，完了变成结核，
1: 啊，
0: 结核后来就变成直扩了，
1: 啊，
0: 常年咳痰可能带津液是咋的？我咽再严重的不是口干了，是咽干，就是口腔里头津里头那部分那个裂痕，为了这个就上你的阴分泌嘛，
1: 嗯嗯，
0: 但是啥缓解是缓解，但是啥的胃积也还是犯。
1: 嗯嗯嗯
0: 嗯，这个问题是个两大块儿。
1: 嗯，
0: 完了，这风湿骨病那些杂病就不说了。风湿骨病，见这阴天，就今天阴天了。哎呀，我这浑身哪都疼，骨质增生、疼出，完了那个关节疼，哎呀，这都多了。
1: 但你那个脑袋疼的那个问题吧，我觉得一个跟供血有关系，然后你吧、平常吃点叶酸和那个 B12，我觉得
0: 叶酸和 B12，
1: 对，
0: 你就不用记，找个师傅不用记。
1: 嗯，可以，一会儿工作人员会，我会把方子给他都传过去，因为我每个患者我都拿笔记下来，我有个本儿，我到时候都给他传过去。然后
0: 导播
1: 干
0: 过了，他说你不用记，阿姨本来脑袋就疼。
1: 对，你自己你记不住不要紧，因为我跟你说完，包括我师傅的方子，我都会手写下来，然后给工作人员传过去。
0: 好，
1: 一个字儿都不带差，因为我怕把他们把字儿弄差了，把那个什么药效给弄差了，所以都是我记。哎，完您这块的话，一个是叶酸，一个是 B12，你就先吃，照仨月先吃。
0: 啊，单独的就是单买这个 B12和叶酸呗。
1: 对，你自己去买。
0: 好，我记下了。
1: 对，然后单独去吃啊，吃三个月。然后你那个疼痛和那咽干的那个事儿，那你让我师傅给你开几味药吧，咱别整大组方，看起来黏得糊的喝不进去。就是那个整几味药，就是我师傅用药是比较精确的，就是他不会给你开十好几味、二十几味，他不会那么开的。那玩意儿你别说他，我熬药的看着黏得糊的药渣子，这老总
0: 那
1: 咽都咽不进去。
0: 我听着开着都挺经典的。
1: 对，我师傅一般用药都是比较经典的，他一般就是挑就是正对你症的这些药，没用的就不要往里放，对吧？你那啥吧，师傅，那你看他这个情况，你也给他整几味药吧。
2: 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听好啊，你这个刚才我都听了啊，你在讲的时候，你这个顽固性的这个头痛啊，我给你这个小方子，也挺简单，但是你要按照我的说法去做。每当季节变更前的十天 啊，每当季节变更前的十天，就是你要犯病，你比如说春天或是秋天
0: 啊
2: 或是冬天来临的时候你要犯病，在它的前十天左右你弄这四味药川芎、桔本、白芷、蔓荆芷各十颗就可以
0: 啊
2: 然后你吃它十天，然后呢到下一个这个季节的前十天你再来这么一次，就吃十天就行啊。你有这么个三个四个的这个季节前夕用上这三回四回的话你这个就可以了。他这个呢就是你可能你当时没感觉出来你等下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他可能逐渐这三个四个效果就能不错了。他主要他呢你就服他的这十天就行，然后就停这药量你看还不多，药味也少，药量也少他主要呢给你能够你去风寒呐善瘀解活血行气止痛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你用用看
0: 好，那我相信你一老你也帮着我肯定相信哎呀谢谢
1: 殷
0: 老能跟我通话，我表示感谢谢谢。哎呀，我都激动了，我一激动都不会说话，我也有工作数。
1: 这回你做完了一段时间就不会这样了，我师傅都给你考虑过去了。行了，那您就那个。

0: 先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

0: 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3: 400710-2874，
2: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2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

0: 五盒十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呀，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一元多送一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定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2: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2: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五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一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

0: 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3: 400710-3893，
2: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2: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1: 400710-3893。
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

0: 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

0: 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
1: 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

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间，让自己思索，让自己远望。生活原本就不缺少诗和远方。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他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

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给心灵留一些缝隙，吹进淡淡的清风，让回忆在留白里发酵，然后找回那些遗失的美好。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人生正是有了遗憾的存在，才更丰满。那些至纯至真的情感，那些遗憾的美丽，在人生中才会有境外之境的美。所以留白处自有真实的人生。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

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

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士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士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士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士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5点到7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5点到7点。十大雅士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12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4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士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呢、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

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辽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辽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呀、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懒牵，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蝼蚁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带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石。这首词呢，是晏几道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之幽怨，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晏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雨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名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阳宫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
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慢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罢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那次玄宗就把曹罢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罢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罢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罢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日评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乃是武当派，这个统领自立派。他骂没骂我们呢？有人说了，骂了，骂的最狠的就统领，那我们就整死他。你看就这么来了吗？所以他要两边全杀，这就使大伙感觉到很纳闷啊，我没得罪你啊，你要打统领，你打统领呗，你为啥要打这个罗列呢？你看看

你们都骂我了，这是他们心里想的，没说出来，所以要斩尽杀绝，这一出手可真就要了命了。太快了，武林当中好多走江湖多少年，没看过邪派武功究竟啥样，因为在他们这个心里头啊，光听说啊，顶多也就是正常武功呗啊，这邪派，所谓的邪派，可是今天一见把一些人吓一跳啊，就是这四个怪物一打仗的时候眼睛是黄的，那皮肤啊是紫色的。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下，因为他们从小就学艺，不光是净身了，而且这个童子功啊，他们练的从小就喝毒啊，这个九尾妖狐东门妲己，为了达到一种金刚不坏之身，让这四位练功的时候服一种药，因为他们这练功的地点就在云南广西苗疆之地啊，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的。因为啥呢？东门妲己他哥哥毒虫老人呐，那天下研究毒第一人，把毒都研究到一定程度了，所以练功专门喝药，就要把周身大关通脉打开还不说，把血液全变成紫色，那脸是紫的，哎呦吓人呐！说佟林不是紫脸膛吗？佟林人那是紫微微，紫中带着健康红润，他这个紫那是紫不溜秋，您听明白了吗？好呀，就这一剑扑，咱们这里要说一下，他们不怕剑扎锤打斧剁刀砍，为什么？他那个伤口愈合的特别快，你这一剑刺进去，那血扎穿出来呀，他一叫气功能把伤口封上，不让那血流出去，而且第二天完整无痕。你说这练的什么功夫？扛摔扛打扛揍，你打到他身上砰砰砰乱响啊，他不怎么样。等他这个剑，他那剑是剧毒剑啊，那剑都蓝哇哇的绿啊，说怎么还蓝哇哇的绿呢？你看看这剑身，那不两边的吗？这边是蓝的，那边是绿的，来回一翻个，你就感觉到渗人的，就知道这剑上都沾着剧毒，如果微微给你挑破一点皮儿，完了你就烂吧，浑身开始发烂呢，多人把你烂死多人拉倒。所以整个这个战场紧张，大伙啊，东西南北四方侠打了这么多年仗，第一次跟这个邪派高手动手，也是感觉到瘆得慌。佟林是小马扎星仙路宅大鹏展翅恨天地，所以到了切近，他这个子午鸡爪烟云月碰到人家那个剑上，啪，海川就感觉到膀臂发麻，手一抖，险些这月扔出去。说佟林运用掌功呢，现在绝对不敢运用掌功，因为他知道这四怪物疯了，佟林就那掌打到人身上，佟林也知道恐怕也难以制服啊。所以这一场鏖战，佟林生力军杀进来，一下子有点转变，就好像似乎占了上风了，可是又没到那么一小会儿，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十来分钟吧，这四个把佟林还有四昆仑给圈上了，哈就围上了，风云不同水泄不同，根本你出不去啊。说你要想出去那是很难的，掌法太快，速度太快，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这个身法化影太快。另外这四个怪物用那血肉之躯能把你横到那儿，你那剑实际东侠小听风已经扎在了那刘邦的腿上，噗，这小子一较劲，怎么的，等剑拔出来呀、啊，那血都没出来，就即便出来人家一较劲的伤口封上了，就东侠那剑扎到那个刘邦的腿上，就听着当啷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怎么了，扎破了肉，剑刺到骨头上，不是咔一声。

0: 传音，他这一说呢，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呦，就你们四个根本要完了，佟林你来了，死得更快了，你们哦，咱们就慢慢玩吧，在这儿多战把你们玩死，多战拉倒，多战你们五个累得不行，坐那儿要死的时候咱们再拉倒。你吃什么饭了？我吃了吗？你没吃吗？你真吃了？
0: 因为他们这四个人说话都搁那肚子说，所以这声音都一个样，你就以为一个人有点自己言自语捣鼓呢。哎呦，这说雍亲王可有点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怪物啊！一回头谁到的，当场赶紧把这个场面解决了，谁赶紧去，骑马说把这五位侠客东西南北外加佟林得救出来呀。这话音刚落，边上站起一位欧亚，欧亚去了，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三百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三百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三百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三百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七个字：“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一定是埋了三百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七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三百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

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态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及，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及，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一两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六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味中药，这个草啊相当于五种药，它能够遏制坏细胞的生长，一年四季都能用，它就是紫苏。紫苏最常见的，有些人在烤肉的时候啊会用紫苏包着烤肉吃。紫苏它是传统的中草药，有发散风寒、行气和胃等功效。虽然紫苏它本身不能够直接的治愈一些癌症，但是研究表明啊，紫苏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作用。首先第一个，抑制癌细胞生长，有研究证明啊，紫苏当中的你像紫苏醇、柠檬烯等等成分能够干扰癌细胞的正常代谢和传递的过程，达到抑制多种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效果。第二，它能够诱导癌细胞凋亡，紫苏当中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诱导癌细胞的凋亡，这样能够减少体内癌细胞的数量，抑制肿瘤的发展。紫苏呢，一般不会单独使用，会和其他抗癌作用的食物一起配合使用，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紫苏和山药配伍，山药啊具有健脾益胃、滋肾益精等等功效，那么紫苏和山药搭配在一起，不仅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还能够辅助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症状。第二，紫苏和薏仁配伍，薏仁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等等功效，两者结合有助于减轻患者肿胀和疼痛。特别提醒大家，如有不适，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俗话说五脏调和，疾病不来找，也就是说五脏不健康啊，你会越长越丑。肝不好的人呢，他的脸色会发黄发黑，养肝要记住一吃一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曹建春曾在《健康时报》刊文当中就表示，吃高粱能够养肝。高粱当中啊，有养肝益胃、收敛止泻的功效，对于经常喝酒以及慢性腹泻的人来说，经常吃点高粱呢非常合适。其中的单宁酸也是有益于心血管健康的。伸懒腰，人呢会感到心情舒畅，也能够舒展身体，放松身心，达到调节情志、宽胸理气的作用。中医认为肝经从两胁经过，可以推搓两胁，也有助于肝经的气血运行。那么心脏不好的人呢，他的面部容易浮肿，浮肿和身体很多的器官的病变是有关的。如果脸型出现了肿胀，面部肌肉组织松弛，用手指压下去呢，会出现压痕，压痕部位的皮肤呢会弹不起来，这些变化呢可能预示着心脏出问题了。养心要记住一吃一动，小麦是护心的，小麦有养心益肺、安神止汗的功效，可尝试一下全小麦，把五勺全小麦放到保温瓶当中，加入三分之二的开水，经过一个晚上之后，方便的全小麦粥就做好了，特别适合没时间做早餐的人。一动就是拍手臂，拍打手臂内侧，刺激经络，相当于给心脏啊一个良性的刺激，有助于增加心脏供血功能。拍打是从胸口位置开始的，拍打到手指就可以了，每天一次，每次不宜超过五分钟，力度呢以拍打的时候感到舒适为宜。第三，脾胃不好的人呢，口周皮肤粗糙增厚，平时嘴唇干燥不适，不少人呢可能会下意识的去舔嘴唇，却往往越舔越干，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口周皮肤啊会粗糙增厚，甚至嘴唇肿胀，发生口舔皮炎、慢性唇炎等等病症。养脾胃要记住一吃一动，一吃就是吃大米，吃大米能够健脾，大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的作用。吃的时候呢，最好配上一些粗粮，熬粥放一些冰糖啊、黑芝麻或者是核桃，不仅能够补充矿物质，还对刺激性的咳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一动呢，就是敲大腿根儿。脾胃有病，必然有邪气滞留于两臂。两臂是大腿内侧与小腹交接处的腹股沟部位。拍打两臂啊，能够加速气血的运行，去除病邪。但是拍打的时候啊，不要太过用力了。第四，肺不好的人呢，他的皮肤暗沉，没有光泽。肺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导致脸部的皮肤出现缺氧，内部循环受到影响。如果产生的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出去，就会积累在你的脸上，皮肤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而如果脸色呈现了锈色，代表你的肺功能受损程度是比较大的，要及时注意。那么养肺特别要记住一吃一动，吃就是吃小米，小米啊最能够养护你的肺了，特别适合慢性咳嗽的人食用，也利于老人和孩子。另外对产妇的康复以及有慢性病的人的康复啊，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一动要动哪儿呢？就是轻叩背部。轻叩背部能够很好的刺激经络穴位，起到按摩肺脏的效果，有助于排痰，使气道更加的通畅。可用双手向后叩打，也可以用柔软的辅助器械来拍打你的背部，一般呢是从下往上，从外侧往内侧顺序拍打，每天一次，每次控制在5到20分钟，力度呢以舒适无痛感为佳。第五，肾不好的人呢，面色是越来越黑。有的人本身面色很好，但是后来呢面色是越来越黑了，这可能就是肾气虚，每天不睡觉，马上呢就会出现黑眼圈，这也是肾虚的表现。另外如果耳朵是焦枯的，大部分是肾有问题，肾衰的人呢，他的耳朵是干瘪的， 颜色呢也是黑的。养肾呢，特别也记住，一吃一动，一吃就是吃大豆，吃大豆啊能够补肾。平时除了常喝豆浆、吃豆制品，还可以把煮好的黄豆泡点酱油，就着粥来吃，这样可以保存黄豆当中的大部分营养。一动就是抬脚跟，脚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涌泉穴，它是属于肾经，气血从这个穴位呢，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来，然后沿着经络滋养全身。抬抬脚跟不但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还能够拉伸到脚底的肾经，起到刺激肾经的效果。踮脚还可以增强足根部的活力，预防衰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谁家呢都会有饭菜做多了难免吃不下的时候，一些剩饭剩菜啊都舍不得扔，然后呢放在冰箱里，等到第二顿再加热就可以吃了。但是有些食物就不同，即便加热仍然不安全。就比方说我们将要说的这五种食物不能二次加热了，吃不完就直接的扔掉，千万别拿健康开玩笑。首先第一个是海鲜，海鲜虽然美味，但是奉劝大家啊，吃多少做多少，吃不完的海鲜不能放置时间太久，更不能第二次加热。这是因为放着的时间太久的海鲜，它会产生一种蛋白质降解物，这种物质呢会对肝脏产生一定的毒素，第二次加热呢会产生毒素，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而且吃不完的海鲜长时间的放置也容易造成细菌的污染，这些细菌呢在第二次加热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残留下来，如果吃了有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严重的话呢还会引起食物中毒。第二是银耳汤，银耳啊，它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在秋冬季节身体燥热会适当食用银耳汤，在年夜饭的甜品当中啊也有不少会煮一些银耳汤。但是银耳汤最好吃多少做多少，不要存放时间太长，更不要二次加热。因为银耳啊它本身是一类蝇腐生生长的真菌，它是含有丰富的氮源包括硝酸盐类物质的，银耳羹吃不完放置的时间太长，会导致银耳汤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被食之后呢会引发身体不适，甚至长期这样做呢会诱发癌症的风险。而亚硝酸盐呢也会转化成亚硝胺类的物质，使正常血红蛋白转化为高铁血红蛋白，失去血氧能力。偶尔一次银耳汤，两次加热食用是没什么影响的，所以就不要在乎。实际上呢，只是有害物质没有达到一定的浓度而已。但是奉劝大家不要拿健康开玩笑，银耳汤最好还是一次吃完。第三就是溏心蛋，溏心蛋呢其实是一种没有煮熟的鸡蛋，半生半熟，很容易滋生细菌。日料当中的溏心蛋多半都是灭菌鸡蛋，细菌经过处理之后呢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我们有时候买的鸡蛋它并不是灭菌处理过的，而鸡蛋表面有很多的细菌，尤其是沙门氏菌，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而同时内部没有完全的熟透，细菌大量繁殖，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加热仍然不能消灭它的细菌。所以奉劝大家没有煮熟的溏心蛋呢不要二次加热，如果是完全煮熟的鸡蛋二次加热是可以继续食用的。第四就是菌类食物，你像海鲜菇、杏鲍菇、香菇这些菌类食物在高温烹饪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不少人呢把没有吃完剩下的菌类食物放入冰箱当中，第二天加热继续

食用。其实长时间置放在冰箱当中的菌类食物会使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食用之后啊，会导致人体亚硝酸盐含量增加，和银耳汤其实是一个道理的。第五就是牛奶，我们现在喝的牛奶呢，基本上都是灭菌处理的，保质期呢一般在30天到45天左右。但是开封之后的牛奶啊，容易被细菌污染，不少人把开封后的牛奶放入冰箱当中存放，想喝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加热一下再喝。其实这样做啊是不对的，牛奶放置2个小时之后，细菌的含量呢会大大的增加。二次加热之后呢，不仅会破坏牛奶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腹泻。所以牛奶呢最好是买小瓶装的，而且加热的时候啊温度不要太高，55度最合适了。高温会导致牛奶的营养成分被破坏了。把牛奶要一次性喝完，喝不完的牛奶不要二次加热了。以上这5种东西啊，不能二次加热，因为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人会问呢，紫薯比红薯更抗癌吗？其实不然，红薯和紫薯同属于甘薯类，甘薯分为红心、黄心、白心、紫心多个品种。它们除了颜色和口感略有不同之外呢，营养价值的差别啊都不太大。紫薯当中含有花青素，抗氧化性强，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还能够预防癌症，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循环系统，增进视力等等。但是变色之后，它的抗氧化能力会有所下降。而红薯当中所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于通便、促进肠道的蠕动是很有好处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 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0: 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

0: 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丁仲礼率调研组来江西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2: 江西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我省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亮相深圳文博会，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地。
2: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报道，贵溪市产业下沉，培训下乡，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我省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2: 加入观潮，别让整改变成找补，断针碰硬，要咬住问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记者报道，5月21号到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赣，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南昌九江水利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水网规划建设、水资源统筹调配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汇报，与人大代表、水利专家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座谈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江西水利事业发展和水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深入贯彻落实好水土保持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要协调好蓄滞洪区建设与堤防达标提质、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领域的改革创新推动水网建设再上新台阶。调研组强调，各级人大要依法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各有关部门要聚焦重点任务，密切协作配合，要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健全涉水法律制度、优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李锦斌、委员张涛、省领导吴忠琼、张小平、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2: 江西台记者报道，第二期全省政法大讲堂昨天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陈永琪指出，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践行群众路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补齐短板弱项，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推进事心双解，改进方式方法，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要强化基层基础，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袁勤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活动，会后省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学习研讨。
3: 江西台记者报道，2026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出席并致辞。卢晓清指出，期待通过论坛与各方携手把研究做深，产出更多奠基性、标志性成果，把故事讲活，推动党的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把传承做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马怀德表示，要在深耕红色资源中筑牢体系根基， 在推动话语创新中提升传播效能，在扎根生动实践中激活内生动力。本次论坛主题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话语创新。
2: 江西台记者报道，5月19号到21号。

0: 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队在吉安市开展人大代表调研视察主题活动。吴忠琼说，要聚焦制造转型、科创赋能、强链集群，加快企业质改数转，不断提升产业链韧性和集群竞争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摸清产业实情，回应企业诉求，找准发展堵点，精准建言献策，要严明纪律要求，强化沟通协调，高质量完成调研视察任务，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1: 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深度融入地方重点产业链，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技术专利、共育复合型人才等举措，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正在对一种白色粉末进行溶解测试。这些粉末是从油料加工副产物中提取出来的，富含植物甾醇。过去因为水溶性差、口感不佳，只能作为低价的工业原料出口。南昌大学食品学院教师宋潇潇：
3: 我们创新构建了高效制备技术体系，现在产品核心成分含量突破了市面上同类产品 66% 的浓度上限，而且溶解性好，口感优良，改变了传统产品只能当原料低价售卖的窘境。
2: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南昌大学研究团队与宜春大海硅企业的深度合作，双方共建功能性脂质与精准营养联合实验室，每月定期沟通，共同申请了多项省级重大研发项目。宜春大海硅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戴志凯：
4: 在南昌大学技术加持下，可以做成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项目全面落地后，预计年产值可以实现10亿元。
2: 省政府日前印发江西省155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要求高校科研院所围绕江西1269重点产业链和未来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支持与企业共建研发平台、中试基地，打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的衔接链条，同时探索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产学研全链条的深度赋能，攻克技术难题，打通产业链。江西理工大学聚焦同基新材料领域，整合15项核心技术专利，形成全链条专利组合，联合江西铜业等龙头企业，在鹰潭共同成立产业化公司，直接推动专利集群转化为产业动能。该项目不仅入选2025江西省十大科技成果转化典型案例，还助力英饶府昌同基新材料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有色金属产业升级注入全新动能。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李超忠：
5: 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2: 最新数据显示，江西高校已有67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 1%， 其中三个进入前1000%。高校牵头或参与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7个，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 20%， 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1年的 3.65 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 26.48 亿元。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进行中，600平方米的江西馆内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集中亮相，古老技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表达，成为展会上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报道。一进馆，样式雷北京中轴线 1:40 精密复原模型便成为视觉焦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样式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过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本次展出的模型长 6.35 米，宽 3.24 米，以精巧的榫卯结构完整再现北京中轴线的恢宏秩序。观众：
6: 它的榫卯结构，古人智慧的结晶就呈现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样式雷记忆传承人段其晨：

0: 借助文博会文化传播平台，让古老营造记忆走出宣城，推动非遗记忆创新传播。
1: 如今样式雷这门古老技艺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展品，榫卯积木、科普绘本、研学体验一系列创意产品，让观众不仅能看能赏，更能动手体验古建技艺，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一部陶瓷文化展区，千年窑火在这里焕发新生，以千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为原型复刻的陶瓷慈母及17种核心釉彩于一身，完美再现一气千功的非遗绝技。一旁的福马雕塑将吉祥文化与当代审美相融合，曾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景德镇陈天陶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饶日亮：
2: 我们不仅复刻经典，更让陶瓷走进日常生活。像这款与泡泡玛特合作的陶瓷盲盒上市即售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炒起来，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国家级非遗渝州下部绣同样让人惊艳，一幅长达36米的天工开物下部绣卷铺展开来，历时近2年精心绣制。非遗匠人将明代宋应星原著中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插画精准还原于粗粝质朴的下部之上。参展企业深耕文博会近20年，产品从最初单一的传统挂画逐步拓展到服饰、家居、文创等多个品类，实现了迭代升级。江西渝州绣坊有限公司下部绣技术总监吴婉晶：
3: 我们跟着文博会一年又一年的这种的发展和递进，也在不断的成长。
1: 观众：
4: 传统的非遗的手艺跟现在的这个形象结合起来，我觉得比较有可玩性。
1: 除此之外，独具匠心的玉石工艺、纹饰精美的手工铜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盐山莲四指等20多项江西非遗特色项目也一一亮相。依托创新赋能，江西非遗正从展品变为产品，从传统走向潮流，在文博会这个窗口焕发出干婆文化新的时代活力。
5: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新余重建升级老旧泵站，筑牢防洪排涝安全防线；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报道；贵溪市产业下沉，培训下乡，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江右观潮，别让整改变成找补，动真碰硬要咬住问题。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正值汛期，新余市雨水区19座老旧泵站日前完成重建升级，全面竣工投用，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为防汛安全、粮食稳产筑牢了一道坚实的水利防护墙。新余台记者丁瑞报道。
6: 在新余市雨水区姚区镇的蒋家中心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站内的电控设备进行最后调试。升级改造后，这座排涝站的排涝响应速度大幅提升，排涝效率提升3倍以上。新余市雨水区姚区镇蒋家村党支部书记蒋华儿：
7: 以前呢，这个排涝站呢，排涝能力很弱，农田、村庄经常容易受淹。现在呢，同身建好了，设备的功率大，排得快，我们呢，防汛心里啊更有底了，全都心里更安心了。
6: 作为当地重点民生水利工程，这次拆除重建项目总投资3.5亿元，聚焦元河、南安江、蒙河流域排涝薄弱环节，对沿线服役年限长、排涝能力不足的19座老旧泵站实施统一拆除重建。项目建成后，总排涝能力达每秒 119.67 立方米，可覆盖治理涝区 107.54 平方公里，守护沿线120,000亩耕地，惠及群众约130,000人。雨水区新溪乡龙尾洲村村民朱建如：
8: 前段时间下暴雨，这里都没有淹到，我们对今年的丰收更有信心。
6: 新余市雨水区水利局严称武：
9: 全面加强泵站规范化运行、精细化管护、常态化检修，建立健全强效运维保障机制，确保每一座泵站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排得快，为全区农业稳产、增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利支撑。
1: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贵溪市充分发挥就业之家平台枢纽作用，推动产业下沉、培训下乡，让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10: 加重

0: 无锡市文芳镇的江英之前一直在浙江的纺织企业务工，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孩子到了入学年纪，他想回家找份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工作。江英：
1: 我现在外省人，在家里的话能照顾老人小孩，我挺自己的。
0: 无锡市政府部门结合各乡镇的特色，引导服装、鞋类、玩具、装饰品等材料加工企业在乡村设立就业车间，并提供贴息贷款、就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扶持，实现企业接单、站点加工、群众务工。无锡市文芳镇就业车间负责人张炳林：
2: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的搞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呢，解决了100多号人就业。
0: 目前，无锡市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就业车间496家，带动1.2万人在家门口就业。产业下沉扩岗位，培训下乡增技能。在无锡市第13期中式面点师培训班上，杨小平正在学习凉皮制作方法。他之前由于缺乏一技之长，一直打零工。就业之家将免费技能培训送到他家门口。杨小平：
1: 学了10多个品种，这次收获蛮大的，学了这么多东西，走到哪里都不怕了。
0: 去年以来，无锡市共开展各类技能培训99期，培训近4000人次，持续增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0: 进城弄户摸排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到企业用人单位进行一个用工需求摸底，根据他们的双方的需求进行一个匹配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推荐到相关企业就业。
1: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别让整改变成找补，动针碰硬要咬住问题。5月21号，江西召开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强调要动针碰硬，狠抓整改落实，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这话说得扎实，但老百姓最怕的是口号震天响，落地静悄悄。整改，改的是问题，动的是利益，碰的是硬骨头。如果只停留在文来文去的纸面上，那无异于给病灶贴创可贴，看着光鲜，底下早就烂透了。
3: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虑。就在去年，江西省审计厅在回头看中核查发现，有的项目明面上报了整改完成，实地一看还是老样子。最近媒体也关注到鄱阳县的问题，1月份启动专项整治，5月份农民还得买泵抽水。老百姓的话说得扎心，整改报告写得比庄稼长得还快，可地里该浇的水一滴都没有啊。
2: 为什么非得等到上级反复督办，社会强烈质疑了才肯动针碰硬？这次提出市县基层主动查，行业部门系统查，数据赋能深入查，审计巡视精准查，社会监督突出查相结合，路子是对的，关键是要真正把问题捞上来，千万别又把整改变成了找补，不能搞选择性的查。对能立即解决的厉行厉改，绝不拖延，对需要持续攻坚的明确时间节点，紧盯不放，真正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儿。
3: 还得警惕一种现象，当下改轰轰烈烈，长久立悄无声息。整改不是一阵风，风过了问题又原样反弹，必须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那些整改敷衍弄虚作假的，要严肃追责问责，让弄虚作假者付出代价，绝不能让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还有生存空间。
2: 说到底，整改的成效好不好，农民兄弟最有发言权。高标准农田建得牢不牢，粮食安全扎不扎实，最终要看群众的米袋子鼓不鼓，地里的庄稼长得壮不壮。糊弄土地，土地就糊弄收成，糊弄整改，最终糊弄的是老百姓的饭碗。动针碰硬，就要让整改真正长出铁牙齿，咬住问题不松口。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今天赣超比赛第四轮继续进行，今晚8点，抚州队将在主场迎战南昌队。
2: 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行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期间公安机关将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巡防集中统一行动，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第64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正在南昌举行，众多展位展示人工智能正日益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发展报告2025到2026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超过600所本科高校和近800所职业院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构成了从学术研究到技能实操的全链条培养体系。
2: 九江市昨天在九江学院举办2026年国际文化节，旨在探索国际学生招生就业与侨界企业人才储备培养之间的双向共赢路径。
3: 首届兴国红鲤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兴国县举行，目前兴国县红鲤养殖面积超过3600公顷，年产量8500多吨，产值1.5亿元，带动养殖户年均增收2000元。
2: 大余县打破死守硬熬的值班怪象，制定节假日值班分类管理机制，用科学减负换取基层活力。半月谈杂志昨天以终结虚耗式值班，江西大余向一刀切开刀为题，对大余相关做法进行了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我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中国空间站多方面支撑月球探测工程，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2: 国务院工作组昨天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

0: 文汇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增加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售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1: 国际热点观察，俄鹰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近日，英国国防部公开指责俄罗斯战机在黑海上空对英军侦察机实施危险拦截，称此次对峙是2022年以来两国军机最危险的一次接触。俄方目前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英方表述，上月一架没有携带武器的英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在黑海国际空域开展例行巡逻时，遭遇两架俄军战机干扰，其中一架苏-35近距离逼近，导致自动驾驶系统断开，另一架苏-27六次横穿鹰机前方，最近距离仅6米。军事专家表示，高速飞行状态下，俄军这种横穿式拦截会产生强涡流干扰，极易引发撞击事故。
1: 此类强硬拦截是俄军常规操作。1987年冷战时期的巴伦支海手术刀事件闻名世界，俄军苏-27曾划破挪威军机的发动机舱。2022到2023年，俄军苏-27也多次在黑海拦截同型号英军侦察机，甚至释放空空导弹。
0: 专家指出，北约侦察机频繁抵近俄边境，这才是这场空中对峙真正的导火索。英军侦察机看似在国际空域活动，实则贴近俄罗斯军事目标，专门搜集俄乌战场俄军电子信号，为北约和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当前美国精力被中东局势牵制，对乌克兰战场的情报监控出现空缺，英国高调开展抵近侦察，意在填补情报空白，依托 RC-135W 电子侦察机的监控优势，强化对俄战场及战略情报的搜集与掌控，主动抢占俄乌战场情报博弈主动权。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0: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及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巴西警方近日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

0: 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减少、脂肪下降的结果，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从 A41 到直角肩，从白又瘦到碳水脸，套路一模一样，制造畸形审美，炮制焦虑，贩卖解决方案，收割钱包。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真正要区分的是优质碳水与低质碳水，更要警惕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优质碳水是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土豆、全谷物等，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低质碳水如精白米面、面包、甜品及薯片、可乐、冰激凌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营养科专家建议用优质碳水替代一部分精致米面，粗细搭配，加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卓斌，责编刘乐明、郑杰，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
7: 亮亮的繁星。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0: 让新闻更及时，
11: 让新闻更及时，
10: 让信息更丰富，
11: 让信息更丰富。
1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频率，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舒阳。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

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

0: 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4: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5: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4: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5: 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天气变化会影响心情。天气晴朗的时候，心情好像也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那么天气气候与人们的情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雨天阴天。雨天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沉重，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人会觉得烦恼消沉，情绪低落。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日子里，有较多的人呢会感到心情忧郁。而在暴雨前，人们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增加大气当中的负离子，负离子使人欢快。再来看晴天，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愉悦，因为阳光对情绪确有益处，尤其是在春天或者是初冬，相对温暖温润的气候有利于人们精神放松，使人心境安静平和，头脑冷静，不易冲动。但是夏季的暑热晴天，由于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极易造成情绪中暑，也就是容易急躁，动作粗犷。风对人们的情绪影响也是明显的，干燥的热风减少了改善人的脑功能，提高情绪的负离子，所以人们会反应迟钝，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容易发怒。气压对人们的情绪啊也有影响，在气压突然降低的天气里，人的心情容易烦躁不安，冲动易怒。有研究表明，阴天和下雨前的低气压还会使学龄儿童坐立不安。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地球上呢已经是生存了1亿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呀、还生生不息。2000多年前，《庄子·天运篇》里就记载：“蚊蒙惨夫，则通息不寐矣。”他表达了对蚊子的痛恨。那您知道，在我国古代啊，他们夏天是如何防蚊灭蚊的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呢是烟熏法。蚊子它怕烟熏，那么古人发现蚊子这个习性之后呢，就用烟来驱赶蚊子。古人发现呢，燃烧艾草、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因为它的烟雾又不太多，味道呢不呛人，于是呢，艾草和蒿草就成为了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还被制作成了最早的驱蚊工具，叫火绳。那么80年代，火绳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呢还在使用。至少到了宋朝吧，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之上制作出了蚊香。古代蚊香里啊有雄黄的成分，雄黄呢它是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那么除了蚊香呢，古人还用香囊来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啊非常的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之外呢，它还有驱蚊的效果，因此也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们驱蚊最爱了。香囊当中有很多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呢，它具有驱蚊的功效，比方说像藿香啊、薄荷、八角、茴香等等。除了驱蚊法，那么古人呢还有避蚊法。你看，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啊就是蚊帐了。另外古人呢还有很多种奇葩的灭蚊法，比方说在家里的大缸里啊注水养青蛙，蚊子洗心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

所以呢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啊就会被青蛙给吃掉。还有一种叫灭蚊灯，小说《金瓶梅》里啊就提到过，灭蚊灯啊它是吊在蚊帐里头，灯盏的侧面开一小口，当灯绳被点燃之后呢，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那么蚊帐内的蚊子呢就会被气流啊吸进灯盏里头烧死。可以说和蚊子战斗的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看通过这些方法和蚊子作战，我国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7:43，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接下来关注到省内新闻。省政府日前印发江西省155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要求高校科研院所围绕江西1269重点产业链和未来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支持与企业共建研发平台中试基地，打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的衔接链条，同时探索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产学研全链条的深度赋能。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进行中，600平方米的江西馆内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集中亮相，古老技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表达，成为展会上的热门打卡地。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行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期间公安机关将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噔噔噔噔，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人类的笑声是哈哈哈？全世界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啊，发出的声音几乎都是哈哈哈。人在大笑的时候啊，肺部会更加深入的吸气，呼气的速度也会加快，快速运动的气流会震动声带，再配合咧开的嘴，就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从而带来一种自然的喜悦感和放松感，可以瞬间让所有的压力和不快感都被释放出来。此外呀，哈哈哈所产生的声音也比较容易传到别人的耳朵中，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悦。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吗？头发主要由毛囊、毛根和毛干等组成。人们一般所说的头发呢，是指头发露出头皮的部分，也就是毛干，其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它由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组成，不含神经和血管。死亡的角质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能力，即使头发再长也不会额外消耗人体的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毛囊时刻都在代谢，无论头发长短，健康的毛囊中都会按时按量地长出头发。不过毛囊所吸收的营养占人体营养的比例很小，并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槐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出城。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和月、夏晚、暮夏、立月、晚夏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和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中、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
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图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6: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